0: 八点钟醉神晒太阳，今天太阳好像还没有上班。太好了，
1: 还好吧，一阵一阵的。
0: 中午头继续35度。
1: 对，今天温度其实不低的哦。
0: 我看明天是什么天气？
1: 我们上次来看的话，中考这几天天气都温度还。
0: 明天是是30度，
1: 嗯，
0: 明天中考
1: 对30，大后天32，还好。
0: 中考几天不错
1: 哎，不错，跟高考温度差不多哎。
0: 对，然后呢，这个提前，明天不是中考吧？后天，
1: 星期天，对。
0: 然后呢，这个明天呢，这个应该不是不上学了。对吧？
1: 星期六本来就不上，
0: 就是、
1: 可能要看考场吧。
0: 考场也
1: 不正
0: 常啊。然后今天有听众在发消息，就是那个这个咱们1054秋群那个做体彩那个，体彩彩票站那个，他说今天是小孩最后一天去初中。跟你家小孩一样，应该
1: 是
0: 马上就要中考了，
1: 是吧？好的，好的。
0: 最后一天去，然后呢，这个今天是上完学就结束了。
1: 和你的老师和你喜爱的同学来一个爱的拥抱。
0: 对我们家小孩呢，这个紫薇这边呢，就是今天好像是要拍毕业照。
1: 我们拍过了
0: 、
1: 就是小学阶段的毕业照是吧？
0: 哎，是不是就是今天上完了以后就不上学了？
1: 怎么可能啊？你们考试是25号啊？
0: 还得
1: 考试之前不正常上，
0: 还得上上了几天是吧？
1: 对对对，
0: 真好。
1: 但是小升初好像不是统一命题了。
0: 那我随
1: 也
0: 随他去，
1: 无所谓了，对，
0: 无所谓啊。
1: 来，小徐说三车追尾，清流路跟紫薇路红绿灯这里。
0: 清流路、紫薇路红绿灯啊？在清流路又是路上吗？
1: 你要么是哎，
0: 三五局啊，
1: 嗯
0: 对吧？
1: 那等一下不好走嘞。
0: 三五局出城进城啊，小徐。
1: 宝儿，
0: 对，补一下啊。
1: 清流路跟紫薇路的红绿灯口，
0: 对对，
1: 天哪！
0: 来，感谢初中，
1: 你着急啦。
0: 滁州幼儿园什么时候放假？幼儿园
1: 应该是在20来号。这个幼儿园它不是属于9年义务教育阶段，所以教体局公布的正式放假时间，有的时候不会特意去讲幼儿园。但是呢，
0: 大差不差吧？
1: 义务教育阶段是从7月1号正式放假，那幼儿园也差不多，每年不都6月底嘛，20几号那时候啊？
0: 放假时间是吧？
1: 你这现在搜的只能
0: 搜
1: 到寒假，搜不到啊？
0: 对，
1: 等学校通知吧，各个学校还不太一样。
0: 暑假7月1号啊，这样算就没说了等于没说
1: 啊。对啊，这通知他肯定是这么通知的，但各个学校有自主的。比如说你要搞什么大班的什么之夜，研学那是放假的事儿。
0: 之夜是吧？
1: 就什么之夜呢？就是让家长不用管，家长彻底解放，让孩子在学校里面住一晚上的那种。
0: 太好了，
1: 带着的。
0: 老师能住2个月吗？
1: 我记得 N 年前的时候，哪个学校我记不太得了，然后看到有家长发的，就是好不容易让家长就是该干嘛干嘛了，你把小孩丢在学校里，
0: 然后
1: 哎呦，那家长扒围墙看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好可爱。
0: 也能理解
1: 啊，对，能理解，对对对啊。
0: 上小学就不会扒了。
1: 哎，上小学体考不照吧？我的天哪！这初中啊，初中生体考都有扒的，扒围墙，一溜排全是脑壳子。
0: 看来干嘛？这那么是不是？
1: 我当时我家小孩考试之前问我说呢，我说你要不要妈妈去送考陪好，然后给你加油？哎，别！我说好嘞。
0: 你别来。
1: 那考完了我去接你啊。那好像我们都是统一回学校，你到学校接我就可以。我说好嘞。
0: 你别来。
1: 对对对，所以还是这句话，就跟这个高考送考、中考送考一样，听孩子的，他希望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对吧？
0: 无所谓了，
1: 对，不要做那种自我感动的事儿。艾米说清流桥一路畅通。
0: OK， 谢谢我们的艾米、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再来继续看啊，今天好信息还挺多的。胡斐老哥发了一条信息说，这个周五早上好，打个上班卡，今天想点一首张雨生的永远不回头，送给今年高考的莘莘学子们。不负韶华，勇往直前，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啊。不负韶华是吧啊、好，也送给即将中考的孩子们，你们要披荆斩棘啦，迎头猛上啊，勇敢追梦啊，实现梦想，我的个乖，
0: 加油。
1: 同时还要送给1054的车友们啊，车行路上平安顺畅。
0: okay,
1: 感谢老胡老板，
0: 不客气。
1: 5分钟准备发车，
0: 我发吧。
1: 他现在应该已经发车了，发车快乐。
0: 来，1、2、3，走你。这是一个公交车司机
1: 啊，是辛苦了。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整个公交系统啊，助力中高考也非常不容易的。对，
0: 但跟你说啊，你这个歌不是张雨生一个人唱啊，他是一个群星的，王杰、姚可杰和邰正宵。
1: 那应该行吧，我觉得。
0: 对，应该行。然后呢，这个后来这个永远不回头是《飞驰人生三》的电影的插曲，尹正、沈腾、黄景瑜等等，
1: 张本煜、魏翔等等都
0: 唱
1: 了翻唱的是吧？好的哈。
0: 之前是有。
1: 那我们就放张雨生和其他人版本的，
0: 叫《七匹狼》的电影主题曲。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1: 对对对，老听众可能都对《七匹狼》有点印象。
0: 那不是《七匹狼》，那是《
1: 七匹
0: 狼》，
1: 就是树上骑个猴嘛。对吧？
0: 以前这个跟我们单位合作的那个传媒公司，这个、
1: 代理的一款电动车
0: 叫七匹狼。
1: 其实那个车没什么问题，对吧？
0: 我不知道，我没有
1: 电动车没有什么， 问题呢？它就是正常的电动啊，两轮的那种是吧？
0: 这个调教不行啊，框架不照啊，对吧？这都很正常。当年那个时代有电动车已经不错了。
1: 请开启车主自适应功能啊！
0: 奇皮了，
1: 什么？
0: 各位听众啊，老途乐有自动泊车。三轮的啊，
1: 哎呀，
0: 自动泊车功能，
1: 三轮泊车，
0: 自动泊车，
1: 妈，他敢泊我都不敢那个。
0: 我看过之后，我就震惊了，我的天！
1: 可以可以啊，
0: 来
1: 啊，小北洋终于来了，
0: 给大家，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56天，这不对头哎，这粘着好几天了，每次来打卡都是7:50，
0: 为什么呢？
2: 打车
1: 没有啊？
2: 但是我活该你没有问题，为什么时间都对不上了呢？
1: 懒，没事
2: 了。
0: 好烦，
1: 不用烦，不用烦，就虽迟但到。你只要别在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包就行了。
0: 主要是烦心天天惦记你。
1: 没事，不讲了嘛。他再惦记你俩，就单独建个群。
0: 好，基友在一起。
1: 你每天跟他打个打个。
0: 对。
1: 打个打个。
0: 你晚上半夜给他打个打个。
1: 哎，对的。
0: 你跟录一段打个打个打个。
1: 是的啊，来这个 A305啊，这个对，
0: 感谢感谢，
1: 讲的对，
0: 反馈啊。
1: 他说社保技术上调，其实会有两个群体不开心啊，
0: 一个
1: 就是只重短期到手工资的，
0: 第二个
1: 这个也不能道德绑架他们，因为有的人他要生存，他要生活，什么租房子这个那个那个的，他到手的钱少了，他确实影响他的生活。
0: 第二个影响的是用人单位，
1: 哎，因为这个东西，对你个人缴纳一部分，用人单位还得缴纳一部分，是吧？但是我个人理解啊，用人单位他会让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吧？对。对。
0: 然后大刘也说了，这个滁州大道上面的味道确实很大，就是那种鱼腥味。
1: 鱼腥味啊，就腥臭味是吧？
0: 高启强，你就是一个臭卖鱼的。
1: 好吧。
0: 端午节青龙河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青龙河吗？
1: 那还能是什么河啊？苏滁那边的那是什么？
0: 那就是好几场龙舟赛。明天是三城镇龙虾小镇的附近，叫乌衣大桥下面。龙舟赛，
1: 乌衣大桥下
0: 有来一群龙舟。
1: 明天啊，
0: 明天啊，明天上午8点多，应该是要比到中午吧？
1: 那是。
0: 这个其他地方有没有？我还没听到消息。不知道，好像是听说是有的，好像是听说有邀请赛的，但是目前来说确定的，包括我们1054救援队也受邀去现场去这个维护帮忙。
1: 有一年是在南湖那个区域当中，那个不合适。
0: 那个是在叫宋城，
1: 宋城宋阳街那边。
0: 宋阳街不是宋阳街，
1: 不是宋阳街吗？
0: 宋城头，那古玩城，
1: 拱极门嘛。
0: 拱极门那边有龙舟赛吗？
1: 有吧，还怼到那个，然后好像是呢，是那片
0: 没合人
1: 就是所以说这个对于水域的要求高，然后对于这个参赛选手的要求也高，
0: 他水得宽，
1: 对，
0: 他要比赛所以要得宽，
1: 对，你说那个龙舟他总得掉个头吧，他不能一直直走直线，
0: 一般掉，对吧？
1: 有，这看到前面是有折返的，
0: 因为他那个是一片湖泊，所以他没有那种长度，你要在河道里面就直接就过去了
1: 啊，是
0: 长度就行了，
1: 对，他要不然他哪有竞技的那种感觉呢？你不能完全看直线。
0: 你要真是说那个在那个叫福建或者广东那边那个龙舟赛啊，那就厉害了，他们真是练出来的。
1: 对，
0: 哎，我们这边可能是偶尔用一下，搞个两次不一定。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是挺好的吗？
0: 挺好，挺好，挺好的。
1: 有条件的话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嘛
0: 这个欢迎各位明天去三城观摩啊。
1: 是的，是的
0: 滁州大桥往苏滁方向下桥口，一个车停在了路边，应该是刚才桥上的事故，现在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1: 像应该撤到，对，
0: 两个撤下来了吗？你看，为这两个司机点赞嘛。
1: 对，至少没当事儿啊。
0: 再来继续啊，继续事儿。
1: 来，
0: 是
1: 出城，清流路与紫薇路的路口，清流路出城直行道上三车追尾，
0: 看到事故了，三车，
1: 哎呦，短短
0: 黑红金，
1: 真的。
0: 有点像我小时候喜欢吃那个三色冰淇淋，
1: 这个红色的车就像夹的那块里脊肉一样，真是的，
0: 还挺炫。
1: 对，讲起来的话，中间这个车应该是不用负责任的吧？
0: 对，不一定。
1: 哦，对，
0: 不一定哦。
1: 万一他还得
0: 对
1: 他赔前面的，后面的赔他呢，是吗？
0: 2撞1，3撞2嘛，
1: 对
0: 吧？
1: 不好讲，看他是被弹过去呢，还是怎么着？
0: 感谢啊，现在目前呢，现场可能会有点缓刑。
1: 好的，好的，收到啊。
0: 再来继续啊，这个时间我们先
1: 来上信达珠宝，缓解一下大家焦灼的情绪。
0: 每次万一讲上信达珠宝，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姑娘端个信达珠宝盘的过来了，来了。
1: 然后昨天的金价降到八字头了，然后信达珠宝是第一时间响应的，就是它是特别的规矩的，就是裸金价什么它就及时调整，不像有些就明白的这个金店这个东西它会跟你解释啊，你狡辩啊，不解释，他说我要等到上级对吧，这个调整，然后我这个对，哎呀，
0: 那你要涨价还没有，看你等上级吗？
1: 那不是，那就我上级他预判到他就涨价了，所以
0: 春江水暖鸭先知，但凡降价的时候，现在那些黄金珠宝店就是。什么？
1: 我母鸡呀、啊！
0: 鸡老板，喂，哎，我爷，哎，刘星啊，快挂啊！
1: 我不是鸭，我母鸡。所以呢，这个第一时间掌握国际金价的走向，信达珠宝里面是有的啊，就他点进去一看就能看到。
0: 昨天一个大哥说要给自己的爱人买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泥鳅啊。
1: 泥鳅贝，泥鳅贝的镯子
0: 啊，是干嘛用的？我不知道，不懂。
1: 就是比我这个是素圈，它这是宽一点，
0: 宽
1: 扁型的。
0: 想给他买一个，我说这个在店里面看多少钱，我让我现场就把他的手机拿过来，我说我给你搜个东西。我给你看个宝贝。然后打开了这个就是信达珠宝的小程序，
1: 他一看，我的妈哟！
0: 你看，我说他说这个公费就这个价格吗？我说
1: 是啊，对啊，
0: 就50啊。
1: 嗯耶。
0: 说为什么？我说对
1: 啊，对啊，那不然呢？
0: 那我说是啊，
1: 对，而且人家七天还可以无理由换货的。
0: 我说这个可以，我说可以，
1: 而且还终身包回收嘞。
0: 搞定了，对，你说回去看看去。
1: 所以我说实话，其实很多人之前不知道，很正常。我们之前买黄金珠宝，
0: 我也不知道，
1: 也是在金店里面，所以这就是信息差嘛。对，
0: 那记得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另外呢，他们家呢是可以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去救个急，叫急用钱找信达。
1: 对的，
0: 电话是24小时同号，并且是微信的啊。电话是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
0: 来看一下监控到闸门禁小徐说幼儿园6月26号放假。
1: 我的小怪、哎、就等于是
0: okay, 最后一天了，
1: 3、4、5年级考完他们才放，
0: 对对对对，26号、
1: oh, OKOK、okay, okay,
0: 对，幼儿园毕竟有些家长说那你有宁可你上了最后
1: 对
0: 吧，要不然现在没人带，
1: 说实话放假的问题在哪个地方地区它都是众口难调，这没办法的事情，
0: 没办法，同意不了。
1: 对、
0: 那高朋满座什么呢？每一脚直取，楚州桥堵车是吧？啊，看到了。
3: 蔡公亭上行。
0: 事故是吧？啊。
1: Oh no！
4: 我的天，
5: 这么小的事故，堵这么久，没啥车辆损失。
0: 这视频快出，
5: 可以视频快出。
1: 对。
0: 就正好在下桥口的路口，
1: 对对对，讲起来不是多大事儿。
0: 看听众发的照片的话，两个车应该是移路边上去了。
1: 对，
0: 还在现场，你这都没杵吗？杵过了你就走了，你看他在路边等谁呀？
1: 对，要么是不是撞的走不了？那也不
0: 保险公司啊？
1: 也有可能吧。
0: 不知道，来这个华裔 Andy
1: 是不是也在这儿？
6: 哎呀，
1: 哎我的天！
0: 他讲话声音真的是
1: 好尖，
0: 好尖，
1: 对，声音是比较尖的。
6: 桥这边路障，三车追尾。
1: 好的，
0: 谢谢。
6: 过往的车友注意安全啊。
1: OK。
0: 谢谢我们的安迪，
1: 谢
0: 谢我们刘德华先生，
1: 辛苦喽。
0: 他真是疯狂喜欢，他是疯狂刘德华的粉丝
1: 啊，是是是，真的好喜欢哦。
0: 哎呦，肖薇来了啊！明天龙舟赛我是起点的裁判
1: 哦，你真棒！
0: 18号还一场龙舟赛，我也是起点的裁判，
1: 天哪，真棒，
0: 双裁，
1: 太优秀了啊！你能裁掉几个不？
0: 那差不多吧
1: 啊，
0: 给我一把什么东西，我看谁不好用。
1: 这真棒，因为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啊，是裁判是怎么当，要考裁判员证的。
0: 裁判手上不确实有枪，
1: 发令枪是吧？
0: 我也不老实，那个
1: 辛苦辛苦了啊。
0: 上次不看个笑话吗？是吧？我想给你打个耳眼，你喜欢7.62的还是5.56的？子弹口径啊。
1: 好的啊。
0: 说乌衣大桥啊，对，乌衣大桥这个，说实话，那个水下面水很大嘛。就是他们的水域很大，面积很大，我不知道，因为明天这个比赛了嘛，对吧？既然主办方都能决定好，
1: 能好肯定是研判过的，对对对，
0: 对，
1: 大家放心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观赛就行了。
0: 有小姐姐问，盒马超市是9点还是10点营业来着？不知道，
1: 不是9点半吗？是整点营业吗？
0: 他应该是跟五月广场走的吧？
1: 对，广场不是9点半吗？
0: 五月，
1: 我不知道哎，有知道的吗？问一下。
0: 河马，其实我能问到，但是我没时间问的。
1: 就是有知道的车友在群里面讲一声，好不好啊？
0: 对，应该有人。这个店不至于有叔叔阿姨跑去抢鸡蛋吧？
1: 河马的鸡蛋也给抢吗？不懂哎，也给抢吧？
0: 应该给抢吧？
1: 那就抢不过人家。
0: 我看正常一下时间啊，早上7点。
1: 河马先生。
0: 他7点的话，他肯定快要开侧门。
1: 信这个
0: 侧门是吧？没办法信。
1: 算了吧呀啊好。
0: 开业
1: 时间11月29号24点。哟开业都嘛都快两年了。
0: 对呀、
1: 啊。我怎么感觉好像就还在昨天一样。
0: 就是。
1: 对吧
0: 就那个永辉超市关门的那个谁记得吗？
1: 对。
0: 两家永辉一起关门呢。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的。
0: 对。
1: 永辉在全国范围内它都有一个关停潮，不仅仅是出
0: 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来老开来了。
0: 经济下行对吧，
1: 哎正常。
3: 同事们万一周末早上好。
1: 早。
3: 万一就过得好快哦，
0: 就
3: 一周我就带你那种就干景点早晨送一趟货，
1: 一趟货还不够啊，
0: 还
3: 包个路况
0: 还不知
1: 真是的，
3: 大指出来上出租大道，
1: 嗯，
3: 进龙井路，还上丰乐大道，

0: 现在在幺湖公园这边，
1: 嗯，
0: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2: OK，
0: 马上到单位了，要干活了。
2: Oh. OK。
1: 啊，你这一趟活你妈不又干活了吗？那不是二趟活了吗？
2: 哎，
1: 还是这是接下来的就这一趟活
2: 二传手吧、
1: 嗯、哦天哪，辛苦辛苦了啊。
2: 那正好来说一下啊，最近的创意装饰集团啊，六月份大促啊，这个年终大促活动开始了啊。我那天我就悄咪问一下，他说全国多少家了？140家店了。
1: 我的天哪，
2: 店
1: 这个实力啊、
2: 哎、
1: 真的。
2: 然后呢，这个现在目前呢有一个全新东西叫做超性价比全新产品换新超低一口价的活动、啊、
1: 嗯，
2: 主材辅材全面升级再升级，软装柜体家用电器家具和家电全部零利润一口价秒杀，好吧，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1: 好的，
2: 创意装饰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嗯，
2: 所有的合同承诺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消费者放心无忧。
1: 哎，如果说您真的有任何的不满意、哎、没关系，是他们的问题、嗯、砸掉重做啊，所有的这个费用他们来买单。
2: 地址在世贸大厦一二楼东坡路与中都大厦交叉口、嗯、电话是2595999。
1: 2595999，永远八回头。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感，多亏105.4，呼之万缘来陪伴。你发路狂，一路畅通，生活多了节奏感，耶、
1: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0: Love， 呸！
1: 哎，搞不了！
0: 呸！
1: 一大早真是呢，
0: 确实是
1: 对应谁呢？嗯。
0: 然后呢，这个节目正式开始啊！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然后青春无敌说，哦，原来这个有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龙舟赛
1: 是吧？好，抽空去看看。
0: 可
1: 以。
0: 以
1: 前回岔河的时候，偶尔会走那边走的。
0: 叫这对这次龙舟赛具体地点啊，乌衣大桥
1: 哦，
0: 桥下面。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朋友们，明天上午时间啊，具体的这个点位呢，这个你们到时候自己去看啊。周边。说会不会有很多车，那肯定包的啊，你们看看车子要怎么在什么怎么停、啊、
1: 哎哎哎，
0: 但这次呢毕竟不像三城龙虾节那一次呢，就是车子管制，
1: 哦哦哦，
0: 这次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管制，
1: 嗯嗯，哎。

0: 以前是真不给进啊，
1: 因为本身龙舟赛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个项目，再加上哦，明天还好是休息日哦，
0: 啊、休息日，但是很多人没看过这东西。
1: 对对对对，嗯。
0: 来，大瓶子，轩尼诗香啊，说每次一出门早，紫薇园这边就不堵车。
1: 我越是出门迟，这边越堵车，
0: 刷垮。
1: 所以青楼紫薇园说、嗯：“哪叫你迟的？”
0: 那紫薇园最近修路啊？
1: 啊、哦，是啊。
0: 他以前没修好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大瓶子说：“你看我的运气，我看我来看你。”
2: 这个紫薇园大门口这里修好了，和前面一节都修好了。但是每次我一上班迟，他就会遇到这个环卫车。
1: 哦。
0: 你问是不是小伟啊？
1: 不是，讲起来环卫车应该早哎。
0: 他就回来了
1: 哦，他回程了。那你就总结经验吧，错开这个可能也就十来分钟。
0: 你看是不是帅哥？然后顺便问一下，哎，帅哥，你家的房子有装修吗？啊，不要是吧？不要就不要，你要我把我滚干嘛？
1: 不会的，我觉得伸手不打笑脸人，像轩尼诗佳大瓶子看起来就可可爱爱的，充满这种信任感的，我不会那个让他滚的。
0: 大瓶子，嘿嘿，
1: 滚到我老胡怀里来。
0: 哎，真是的。
1: 嗯，想得美，我跟你讲。来，
0: 轩尼诗佳，说一下，
1: 夸夸他啊。
0: 618，轩尼诗佳的一个大型的促销活动，装修这块、啊，首先第一个，他们家呢，这个对于全市的市民朋友有三大承诺。第一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第二个是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1: 对，
0: 清单明细报价没有恶意增项，
1: 核心工程呢、哎、还是终身质保的，
0: 他们家呢这个装修售后这块包的，
1: 对、哎、而且是主动型的售后，
0: 装饰公司它也是包的，为什么呢，房子是自己买的，哎，当年我也聊过天，我说那你们这个不会把房子卖了再走吗，他说现在这个价格
1: 疯啦，你想的没有，
0: 不至于卖吧，
1: 对，
0: 想的有道理、啊、
1: 是，而且说实话、嗯、生意稳定口碑又良好，那跑什么呢、嗯、走什么呢，
0: 老板捂着心脏说我犹如心血在滴啊。
1: 是啊，
0: 这次呢就是他们家呢有两个店，第一个店呢在滁州市的金玉豪庭西大门定门第一家啊，电话是3088000啊、嗯、另外一家店在东晋华府的三栋这个商业楼，电话是5688000，
1: 也就是来的小伙伴、嗯、你可以直接去东晋华府三幢商业楼去
0: 找、走一走转一转，
1: 滁州的我们还是找大瓶子到我们的轩尼诗佳总店来 啊
0: 大计划、啊、现在目前说今天干嘛呢，是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草莓拿铁，
1: 自制草莓拿铁，我的乖乖！
0: 开启牛马一天的
1: 生活，你别讲，你这个分层还就怪好看的，你可以摆摊了，真的。
0: 这是香啊、
1: 买的这个，
0: 跟大家推荐两款零几卖的一个叫做生牛乳草莓奶和香蕉奶。
1: 哦，然后就可以搭配做这个拿铁，是吧？
0: 哦，差不多吧，估计。
1: 这个可以直接喝吗？我不想费这个丝。
0: 应该是可以直接喝。
1: 哦，对对对，那就行了。
0: 那是个小冰柜是吧？
1: 那比较适合我。嗯，
0: 冰柜里面还有咸菜啊，
1: 那不串味吗，宝拿咸菜、啊、
0: 蝌蚪，
1: 对，
0: 百香果，
1: 我的小辣我就 hold 不住这个，但是我说实话百香果我觉得它还是比较有益的水果、
0: 嗯、
1: 那个牛油果才是真真正正被资本抬起来的，除了脂肪它有啥请问，又不好吃，我就不太能理，但是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啊，就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我不理解，但我尊重，我尊重任何一个爱吃牛油果的宝贝，
0: 牛油果就感觉到就那些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些什么什么博主啊，
1: 嗯，
0: 早上起来之后啊，打个伸个懒腰，打个哼气，打个面包，嗯，搞点牛油果。
1: 宝贝儿，你们真的是被资本做局了，他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多好多好的成分在里边啊。
0: 对，
1: 嗯，好吧，
0: 不好吃啊。有人说你真拥有一个好老板，因为刚才他发的那么多冰箱啊、柜子啊东西都是在办公室，
1: 在单位哦。也就是说，你看上班八个小时，有7.5个小时他都在研究饮料，
0: 对，
1: 另外半个小时刷刷手机，跟我互动。
0: 你有员工在磨洋工啊？
1: 没有，他做好了还能不带老板喝吗？
0: 不一定。
1: 他端一杯给老板，老板我这个在外面都卖38的，我收你18。
0: 啊，18是吧？喝完老板辣一天。老板今天没来了，员工全跑了，
1: 讨厌。
0: 老板这厕所没出来过、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他上班就有奔头了嘛，是不是、啊、
0: 相当有奔头，
1: 对吧，就好，真好真好，你这个真好。
0: 我真的我以为那是蝌蚪卵你知道吧。小时候我们在塘边挖蝌蚪都是这样挖的。
1: 确实确实确实、
0: 来，哎呦，
1: 哎，我有之前也有车有拍过，差一点，
0: 一个宝马 X1 的一个车，后面写是在后面加了一个几个字，点成为富婆，
1: 嗯，挺好，
0: 差一点，
1: 对对对，
0: 差一点成为吴彦祖。
1: 哎，你可以下次这样改。
0: 我这个都就全部抠掉了，贴车膜全抠掉了。
1: 哦，撕掉了是吧？
0: 我后面车现在是光板。
1: 哦，
0: 你可以认为我是
1: 就裸奔。
0: 对，什么都没有了已经、啊。
1: 挺好，挺好的，难得裸一下。来，这个王康说北上广深厨啊，
0: 堵在
1: 紫薇园门口，你们来感受一下吧。
0: 哎，这不就是大瓶子那个垃圾车吗？

0: 前面那台车是不是大瓶子？哦，不是不是，大瓶子是那个，
1: 就大瓶子那台垃圾车
0: 啊，哦，讲的什么，嗯，对，
1: 这什么车啊？
0: 往下看，翼维三，
1: 有人在爬，
0: 红气啊，江气，我想哪来红气的？翼维三，
1: 哎呦，这个翼啊，
0: 啊，翼维三。
1: 感觉这个车是不是不乐的，
0: 哎，对对对，哎，但是人家真正规规上牌的，
1: 下面人在爬，
0: 这 JAC 嘛，江淮的那个标嘛，哦，
1: 真好，
0: 对吧，哦，江淮也有这款，那个，嗯，就除了跟问界合作，不是跟华为合作的是尊界是江淮的吧，好像是的，是是是是是，
1: 反正就是，
0: 然后他自己也有是吧？
1: 反正就是华为汽车五湖四海的
0: 啊，五界吗？
1: 对，
0: 五界什么两界，
1: 唯你独尊啊，
0: 对对对，那价格确实尊，嗯，但是说实话，这自从尊界来了之后，嗯，确实啊，这个保有量，这个不讲保有量了，我们买不起，但是我愿意看。
1: 对对对啊，
0: 啊，真好羡慕，哦，
1: 来，狼牙狼师桥小飞侠说，占据直行右转车道的老头乐，我右转应该可以滴他吗？
0: 直行加右转吗？那你滴他有没有用呢？
1: 占据直行右转老头乐，你右转可以滴他吗？他如果是直行，你就不可以滴他。
0: 对呀，啊，不是，或者你滴的也没用啊。就是这条道是直行和右转都能用的，
1: 你不应该滴他。
0: 你滴他有啥用呢？
1: 然后听众来了啊，
0: 嗯，
1: 各位听众听好了，直行也左转跌，右转而掉头孙。
0: 那不讲，就从路权上来讲，确实是可以。
1: 行人是祖宗。哎呀呀呀呀！讲对，哎呀，
0: 对，
1: 直行是大
0: 啊，对，直行路权最大嘛，
1: 左转也可以，
0: 相对好一点。
1: 右转就儿子了，
0: 对，
1: 掉头最惨，
0: 掉头路权最次，是这样子的，嗯
1: 啊，什么回事？
0: 嗯，有道理啊，这个。
1: 那我那天是右转，
0: 你当孙子的还是
1: 撞到了逆行的？
0: 那你就是
1: 逆行，应该是重孙子。
0: 作为掉头的孙子，遇到了祖宗啊。逆行应该是祖宗当中的祖宗啊！
1: 漂亮，
0: 我都逆行了，你还跟我，你想干嘛？真是厉害了！
1: 用于抗日战争里面的 “so disney”，
0: 增智慧了吧？
1: 哇，你我长知识了，真的，你我姿势都长了，真的太长进了啊！
0: 好的啊。
1: 恐怖。
0: 王康啊，就是这个紫薇园这边能，你过去了，你再跟我们说一下，嗯，我们来算一下北上广深厨能堵多久这个路口？
1: 应该过去了
0: 啊，哦，应该也快。
1: 不是北上广曹吗？草线啊，宇宙的核心啊。
0: 嗯，
1: 小薇今天干嘛呢？
0: 去菜园子了吗？
1: 菜园子。
0: 你家菜园子已经大成这样了？
1: 这草坪子
0: 啊，哦，不是啊，
1: 嗯，你是想偷菜吗？
2: 你看我家这个田，
0: 这你家的田，
1: 啊，是什么田？
2: 过年了，炒的干啥？
0: 我妈查那田产证给你，
1: 草就全长起来了。
0: 你讲是你家田，就是你家田了。哎，
1: 你需要
0: 牛，这是挖泥鳅吗？
1: 需要牛吗？
0: 他需要牛马。
1: 我可以帮你耕地。
0: 没有耕坏的牛，
1: 只有累死的。
0: 啊，没有耕坏的地，
1: 只有
0: 累死的老胡。
1: 好玩啊，好玩好玩啊，喜欢玩。
0: 俗话说，我买这个是用来做香蕉拿铁的，巨
1: 夯
0: 巨香，
1: 哦。
0: 咖啡店那个，我一喝就知道用的是香蕉味的糖浆，但是我用的是香蕉味的，哦，它是什么来着？生牛乳。
1: 生牛乳。
0: 哦哦哦，你管你这个，你这不得卖58一杯啊？
1: 咖啡店如果用你这个东西，得早亏本。
0: 是的，但是自己做嘛，它材料肯定各方面要好。
1: 实话，我觉得咖啡店的感觉是暴利，
0: 肯定是啊。就以前卖你38的，为什么现在就9.9了？9.9他还赚。这个我说实话，这个赚头啊，就不亚于鸭腿当鹅腿的那个老奶，
1: 比那还高估。
0: 老奶奶，那没有，人家帮他盘算了，说太可怕了。因为如果只是鸭子的话，倒也罢了。关键它是冷冻的僵尸鸭子鸭腿，然后还发绿。
1: 这个鸭子当年看第一次见的人还是慈禧。
0: 不讲吗？你以为是上周的，没想到是商周的。
1: 你这古玩是商周的，我也就好了。
0: 这个
1: 朗师桥小飞侠说，
0: 啊，
1: 那我觉得老头子那不应该在机动车道。
0: 哦，
1: 哎，
0: 你讲的对，
1: 但是
0: 他就你
1: 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娘啊，听不见呢，
0: 真是。来，大王爷地板，我们的赵总说，好久没听到老外那个动听的杠铃般的笑声了。
1: 你真是好久没有早起了，真的兄弟。
0: 真是的，我要批评你一下，
1: 就是，
0: 马天那么热，早上要早点起床哦。
1: 你不管打卡。
0: 对。
1: 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南京海洋世界。
0: 哎，对对对，
1: 有新东西，各位。
0: 是呢，毕业赴蓝海，定格你的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
1: 这次
0: 怎么了？
1: 干大事了，各位！
0: 又来大事了！
1: 你想不想日薪2000？一天2000？
0: 你刚讲2000的时候，我理都不想理你。但是你前面加了一个
1: 日薪2000，对，一天2000块钱，
0: 我干一天休一天也行啊，
1: 还不需要到海底世界下水。
0: 我想下水，
1: 你就到海底世界当一个海王。
0: 那你去吧，这海王的奢侈
1: 不是那个海王啊。
0: 海王，
1: 海里的王，
0: 海里的王吧。
1: 对，我那个是海王
0: 啊，你是海王，
1: 他是海里的
0: 王。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嗯，
1: 就是这次呢，是南京海底世界做了一个招聘，
0: 哦，
1: 招三名海王，
0: 就是要海底万人迷，
1: 就是，全网最神仙的兼职，
0: 男的女的哈，
1: 就是
0: 海王，就是现男性
1: 王，我感觉男女都行吧，
0: 就是只要你够，就是颜值
1: 对对对
0: 杠杠的，气氛又担当。
1: 迪丽热巴你去的话，那肯定是你。但是海底万人迷，行走的团宠。哦
0: 哇塞，
1: 海底世界缺你一个
0: 啊，就是啊，然后你还要是成为这个气氛担当，
1: 来做我们的光，
0: 日薪2000，不用下
1: 水，
0: 还包吃，还全网给你曝光。
1: 对了，
0: 曝光一个海王，
1: 全网给你推广。
0: 哦，明白了，
1: 哎，这次是海选。
0: 哦哦，来就觉得自己颜值可以的，然后又比较社牛的，然后愿意成为这种就是互动型比较强的，赶紧去报名。
1: 你可以加 QQ
0: 啊，
1: 211066 7170，号码好
0: @qq.com。
1: 211066 7170，
0: 嗯，
1: 好记一点，
0: 或者降级啊，211066 7170，
1: 对，
0: 211066 7170@qq.com，
1: 对，
0: 啊，好吧，
1: 发个信息给他，
0: 对对对对，把你的这个条件你就报个名，好不好，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嗯嗯嗯，
1: 2000块钱一天，
0: 嗯，
1: 你上一天班就给你2000。
0: 天呐，
1: 哪找这么好的事？
0: 真是
1: 上次项羽都没这么价格。
0: 项羽是免费的，
1: 项羽要去
0: 是免费的，他自己讲的，是的，官方也出来了。
1: 哦，我说的不是那个项羽，
0: 那你说哪个项羽啊？
1: 模仿
0: 啊，哦，模仿的那个 NPC 是吧
1: ？NPC
0: 啊，那不可能免费。
1: 一天是多少钱？
0: 不知道，也不便宜哦。
1: 啊，3000吧。
0: 嗯。
1: 哦，一天的工资是你的身高乘以10。
0: 哦，想起来了。
1: 你1.83米就是1830。
0: 那也不知道。
1: 还不如这2000。
0: 那也不可能有2米的去，对不对？
1: 2000块钱啊，各位。
0: 哦，好开心哦。
1: 你比如说你是大胸肌、8块腹肌，
0: 嗯，
1: 斜方肌，
0: 嗯，
1: 什么二头三头肌都很大的。
0: 然后。
1: 去试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我希望自信的人都去试试，又不怎么地，
1: 对，
0: 试试就试试嘛，万一呢，对不对？
1: 不要钱，来一首歌，任贤齐，你是一只鱼，送给各位啊，休息，我马上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景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都

0: 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3: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2: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来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听众的回复消息。刚才不播了海底世界的海王吗？
1: 对，有人已经按捺不住了，怎么报名？我丑，但是我渣。
0: 确实符合海王的某一个气质。
1: 但是你前面的这句话，基本上就给你拒之门外了。
0: 对，怎么报名？不报，听话咱不报啊。听话。
1: 因为就说一下门槛嘛，因为刚刚我们确实也没有说清楚门槛嘛啊。
0: 1.85+，1.65+。的男士或者是女士
1: 啊，怎么就只看身高啊？
0: 形象容貌加都可以来。
1: 我那我形象容貌加，但我没有1.65+，行不行呢？
0: 没有1.65+的话，你可以穿高跟鞋压。
1: 那我得穿多高的高？我踩高跷吧，要不？
0: 你老胡平时的身高是1.8，穿鞋1.83，
1: 再做个头发1.87。那南哥可以去，好男不是1.89。
0: 超了吧？
1: 哦，这超了还不行是吧？
0: 海底世界塞不下。
1: 哦，就男生是要1.8+，
0: 85+
1: 以上。
0: 183，我感觉183。183。
1: 看清楚，不要给自己找理由。
0: 那我就可以了啦。
1: 女生是1.65是吧？我说实话，我真的羡慕1.65以上的女孩啊。
0: 哦、
1: 对，就因为我们家小孩老是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所有的鞋都是高跟鞋呢？
0: 为什么呢？
1: 我说因为有毛谁还嫌秃呢？
0: 是吧？
1: 这话问的，我要高的话，我肯定不穿高跟鞋啊。
0: 外面那个鞋后面鞋班主持人来了没有？
1: 现在
0: 来吧，
1: 你闭嘴。真的就是我穿高跟鞋是因为有很多的衣服裙子它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身高才能把这个气质给弄。如果我本身个子就高的话、
0: 啊、
1: 我不会愿意去踩这个高跟鞋的。
0: 你讲对了，
1: 以至于我现在穿高跟鞋穿习惯了，我穿平底鞋是走不好路的。
0: 冠月穿高跟鞋爬拉山，跟你说第二名。
1: 因为第一名是踩高跷的。
0: 在崇州市腰铺镇少年组。
1: 我说真心话，就是因为习惯性穿高跟鞋了、现在穿平底鞋我就感觉就脚是直接踩在地板上，好难受、
0: 就已经习惯了。
1: 对，但是如果说她本身就是一个1.65的女生，她就可以选择穿高跟鞋，也可以选择
0: 不
1: 穿了。
0: 对，
1: 因为不穿她也 OK 的。
0: 天中介说我要报名，因为我1.8。
1: 哎呀，谁还不是1米的人？
0: 就是我公司一个月不到2万。
1: 天中介，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报名，因为我看你摔了1米。
0: 我来看一眼。
1: 这也能看出来啊，这假的，王杰的头像。嘿，
0: 王杰数据都下不来，跟你说吗？
1: 什么？你说了我要报名，
0: 你报啊？
1: 身高不够，血压来测。
0: 我的小乖，
1: 是不是任何一方面达到185都行啊？
0: 确实。
1: 那可能也只有血压了吧？
0: 十八厘米。
1: 啊，说尺子啊，对，
0: 明天几点开赛？
1: 啊，
0: 上午8点钟。
1: 不晓得。
0: 那个龙舟赛上午8点。
1: 这么早啊？
0: 8点。
1: 讲的也是。
0: 因为他是一天搞完，就一上午全部搞完。
1: 那肯定的，那给你。
0: 总决赛、决赛之类的。金宇说：“那第二场怎么办？买吗？哦，比赛是吧？正规体彩是吧？昨天有听众是买了2-0，买赢了。
1: 哦，厉害耶！
0: 买了墨西哥，买中了。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今天上午10点钟吧，是韩国对阵哪国家？捷克还是哪国家？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就因为我不懂，就是我要是买赢了，就是、没事儿，就肯定赢钱嘛啊。
0: 对。
1: 要万一买输了呢，就亏我本金的吗？
0: 是元就买、
1: 啊、就买多少亏多少？
0: 对啊，
1: 就全亏进去啊。
0: 那个人不是买了10万块钱那个墨西哥赢吗？
1: 他是赢了，然后
0: 赢了就等于说给他本金还给你之外，连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墨西哥是多少比的？
1: 那墨西哥是跟谁踢的？
0: 跟南非。
1: 那假如南非赢了，他买墨西哥赢，他会输多少？
0: 他一分钱都没有了，
1: 10万全搞进去了。
0: 对啊，这才叫就是指竞技啊。
1: 算了，我还是放在我的叫什么来着余额宝里吧。
0: 你
1: 想骂嘞？
0: 你会不会买个20-30？
1: 那没意思，是不是啊？
0: 你想要什

0: 思啊？
1: 我想要包赢的那种。
0: 这个东西啊，现在、这个、一般讲包赢的就骗你的。
1: 我知道，所以像我们这种性格的，我只讲我自己啊，不管了，搞不了的。
0: 这位理性博彩，
1: 对对对，
0: 到正规的体育彩票店，
1: 哎是
0: 去购买，
1: 不要相信什么网上，现在有很多、这诈骗也是其中一种途径，就在群里面说什么群里面来买什么接龙、什么这个那个、你买过以后群都不在了，
0: 慎重，
1: 对对，慎重吧，
0: 对吧？我就说一句是你就了解了，有一年世界杯，有一个听众，在微信上找一个人买了一个，就不是正规的彩票中心卖、买的那个比赛，赢了，
1: 赢了，
0: 买多少钱？买5000，
1: 结果
0: 赢了将近有60多万
1: 啊！
0: 哎，就是这场比赛他猜中了，他非常厉害，猜中了，而且是冷门，60多万，他就想好第二天换小，那时候好像刚出来叫小米，准备换小米车了那时候，哎，博彩公司说，不好意思，我们是非法的，我违法自己举报了，懂的意思吧？
1: 哦，
0: 就对方也买了，对方拿你的号去买了，但是中了，对方不愿意给你钱了，
1: 不想给你了。然后他
0: 说
1: 我
0: 是非法
1: 的，
0: 你报警吧。
1: 就像就有些民间这个高额的这个借贷，大家都懂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为你默认那个利息，对吧？
0: 你
1: 这其实就是不受不合法的，明白了？就所以大家如果真要买这个东西，小赌怡情嘛，真要买的话找正规的，
0: 没办法啊。早上去洗车，没有问价格，也没看价目表，结果遇到刺客了。
1: 来说出你的故事。
0: 多少钱？
1: 让我长长见识。现在这个时候洗车能多少钱？
0: 不知道。
1: 不就逢年过节会涨个价吗？
0: 不好意思，我们用的是从阿拉斯加雪山上进口过来的。哇哦！冰雪帮你洗的。
1: 你就是用海底世界的水给我洗。我也不会多给你一份钱，
0: 洗的我得让你多找钱，为什么你把我洗坏了？
1: 就是那里面盐碱性大是吧？
0: 多
1: 少
0: 钱？
1: 多少钱？柠檬，我们在等啊、
0: 然后和顾梦说的对，小赌怡情，
1: 不要赌博，不要赌博，不要赌博，这样
0: 尽量不要沾。
1: 对对，确实。
0: 博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正规的，因为你这个钱的最后用于是公益事业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就当捐款一样，也能中一个啊。
1: 是啊，黄赌毒一样都别沾啊！这人只要一沾这个，基本上离肺就不远了。
0: 我老胡与赌毒不共戴天，
1: 你怪黄，对你刘黄鼠
0: 128，
1: 我小怪。
0: 什么洗车128？
1: 过分了吧？要么惊喜啊！
0: 惊，
1: 是不是无敌惊喜？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啊！
0: 在哪里？我想去，
1: 搞得跟你会去一样。
0: 我想去开个店。
1: Big， 那你跟我讲值不值？洗得个干净，你跟我讲。
0: 哦，不急，我知道那家出了名的贵。对，就是
1: 的，
0: 出了名。
1: 是那是普洗还是惊喜来？
0: 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 不可能啊！我觉得普洗能搞那么高吗？
0: 真的，确实，对，你，我知道那个店，那个店出了名的贵，
1: 那一顿锅贴吃了你将近150了呗？
0: 你还不如停。
1: 那你在那拍个微，
0: 你还不如在停路边停个微停呢，真的。啊，肖伟阳说话，
1: 死呀老胡，你不早讲，
0: 怎么了？
1: 我都准备在想2000块钱一天我怎么画了。你现在跟我讲1米85价了。
0: 你要踩高跷来吧。
1: 你不是说
0: 羊角还可以啊？
1: 我想就洗个车能多贵呢？30-40呗。
0: 不好意思，先生，你们这边有办卡的话，128一次啊。
1: 这么夸张？
0: 我们用的是从雪山。
1: 我个人理解啊，如果说他把这个价目表贴上去了，你没看那是你的事，他不算不明码标价，
0: 肯定贴了，
1: 那
0: 包贴的，
1: 在
0: 里面。
1: 你这样啊，柠檬，你赶紧摇一摇，万一你摇出一个什么大额什么券，这个啊，好像我们车友在里面，是，之前还咨询过小主持的。真的，我有他，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
0: 不点名，不点名，
1: 这个不点名，对，这个不好讲，越打越远。
0: 说实话，
1: 太贵了。
0: 他们家是这个价格的。但是这位听众没有心理预期，懂了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
1: 这个应该是惊喜哈，
0: 洗的是非常细的。说实话，非常细的。
1: 柠檬，你再跟我讲一下，你洗花了多长时间，对吧？我觉得他细致跟时间应该是成一定比例。
0: 他应该是花了将近
1: 至少得40分钟朝上吧，
0: 1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好吧。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结束今天节目了，最后再跟各位说一下啊，这个1054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啊，我来看一下是
1: 万华装饰。
0: 对，万华装饰，您先跟各位聊一下、
1: 好的啊，我们的万华装饰呢，是它的让你花同样的钱让你的装修高两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剧院内。记个号码，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家的样板间，看看他们的什么设计施工主材软装怎么让你一站式配齐的。电话3300598，
0: 对，3300598，然后地址在那个玫瑰郡小区的隔壁院内
1: 啊，然后我们的海尔电器的这个30周年的活动呢，也要跟大家
0: 讲，活动落地就在我们的礼拜天，
1: 在就是
0: 上午一天时间，在滁州市的叫世贸家居广场弘扬家居世贸店的西入口那个位置，卡萨地体验馆。
1: 好的，
0: 什么活动呢？ 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块钱，不管品牌，不管个数。昨天有个听众，他们家有6个空调。
1: 哎呦，30块钱搞定，还送你50块钱伴手礼。
0: 有一个听众家只有2个空调，也是30块钱。
1: 好幸福、啊！
0: 伴手礼升级99元伴手礼送给各位，还给你送上抽奖券，在后天下午或者是上午可以来抽奖。哇塞！抽冰柜一台，还有好多的这个电器啊！
1: 祝大家都好运中奖啊！
0: 然后全程寻找20年起步的海尔空调的老用户。哎，如果您的年限是最久的，我们知道最久的，就跟我们跟海尔电器联系是最久的，免费送空调一台，柜机就送柜机，挂机就送挂机，括弧是送你家旧的，我们还不拉走。
1: 哎呦，这个真好、哎，就是你白得
0: 白送你一台空调，
1: 新的海尔空调。
0: 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的变频海尔空调，999元，海尔对开门双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你懂的意思，
1: 冲吧宝贝们、
0: 额外在我们这个正规的经销商门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再送延保1年，每年上门帮你免费清洗家用电器啊！
1: 电话也可以咨询一下，35650088，
0: 对，35650088，名额有限，机会难得，抓紧时间好吧、洗了半小时算清洗吗？不知道，
1: 半个小时真不算、就正常洗车也要半个小时。
0: 还有一家是陆天冠你说对面那家哦，那家还好吧？那家是车之一，那家还好、
1: 金宇也说了，半个小时哪算惊喜哦？这个不好讲。那如果说，我宝贝，我安慰你一下啊，钱已经花掉了，对吧？也没辙了、那就开开心心的吧，你就当它是惊喜。
0: 我跟你说，你要真的不爽的话，你这样子，你在群里发个红包。
1: 你不要啊，你发个收款码，对，不要听老胡的，你发个收款码啊。
0: 拜拜，10点钟不见不散啊。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1: 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又到周末哈，到周五了，这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
0: 中考，
1: 全市的中考。天气好像还可以，
0: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连阴天的情况。我们来大概关注一下，从12号开始呢，暖湿气流再度发力并且稳定维持，同时北方不断的有低槽或者是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这个冷暖气流频繁的碰面，南方会重回多雨的一个模式。
1: 好，我们来关注11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号到16号呢，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4号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11号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0: 来和大家具体关注未来几天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明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那么中考的第一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天，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15到1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这个是天气的情况。因为我们是从14号开始正式的这个中考啊，一直到17号，咱们滁州城区呢会共设滁州市第二中学、滁州市第三中学、滁州市第五中学、滁州市第六中学、滁州市东坡中学、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这6处考点。也为了确保考试期间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2026年咱们中考期间呢，滁城有部分道路会实行交通管制。
1: 来关注具体管制的时间段和时间哈。6月14号6:50到11:45，13:20到17:45，6月15号6:50到11:15，13:20到17:45，6月16号6:50到11:15，8:15到8:55的英语听力考试管制，6月17号的13:20到17:15。
0: 它每一天的交通管制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但是早上的话呢，最早我们是从6:50就已经开始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区域。滁州市第二中学明光路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正常通行。考前呢，允许涉考车辆凭借着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即停即走。
1: 没错，那还有呢，是滁州市三中学鼓楼街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那么五中这一块呢，主要是中都大道琅琊路到农科巷段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

0: 保证驶入，也是到达考点门前，急停急走。
1: 滁州市第六中学城南这块的话呢，是同乐路、中州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东坡中学石梁路、阳明路至仁和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1: 还有在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凤阳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花山路、凤阳路至乐园路段。
0: 玉兰路、凤阳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将会视情调整，增加交通管制的路段，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尽量还是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地服从现场交通警察的指挥。 6月14号到17号试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的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呢，出行的时候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我们共同为中考的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

0: 共同回顾到的是五月份咱们市区的一些网签数据啊。首先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截止到上个月的31号，2026年五月，滁州市包括四县两市两区二手房一共成交了2287套，其中呢，市区成交1170套，加上四月成交的1251套，两个月一共是2421套，同比2025年的四五月的1558套上涨了55%。那么市区五月份的新房网签呢是189套，和上个月相比持平。
1: 利率这块呢，公积金首套仍然是2.65%，商贷方面，滁州12家主流银行首套房的房贷保持在3.05%附近。
0: 嗯，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同时也和大家大概关注一下二手房目前的一个挂牌情况啊。滁州二手房的挂牌，截止到目前来说呢，均价大概在每平6695元，环比是微降的。其中主城区挂牌均价每平6680元，城南政务新区挂牌均价每平6954元，琅琊新区及城东新区挂牌均价大约在4415元。那么南桥政务区的挂牌均价呢，大概在每平3493元。
1: 四五月成交同比大幅增长，据中介透露，金三银四后紧接着就是看书包房的客户了，
0: 就是学区的这个情况了。
1: 五月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七月份，虽然今年还是7月底确定学区，但是很多家长都是提前看房买房，早早搬进去，给孩子适应的时间。
0: 对，因为说实话，留给大家换房的时间，如果你要是按照学区来做的话，不是很多了，因为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看的可能是在比如说7月底或者是8月份之前，你的这个落户，你的这个户口啊，包括你的这个房产证上的名字呀，可能是要先去落户进去。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比较着急的。这个是目前我们这个滁州市的一个网签的情况。大家知道现在在市面上的比较受欢迎的超市，除了我们知道的一些什么盒马呀、山姆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胖东来，这个应该是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了啊。很多朋友去那边旅游的时候，也会顺便去逛一逛这个超市。
1: 有的是先去逛逛超市，然后顺便旅个游。
0: 对，还有就是特地去代购这个胖东来的一些产品的哈。那胖东来之所以做的这么好呢，口碑确实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消息，就是胖东来要开始做房地产了，他们要开始拿地建房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来去关注胖东来做开发到底意味着什么。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

0: 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23，家在滁州，我们来说一说胖东来做开发。就是最近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消息了，说胖东来要自己拿地建房。那大家就会说，哎，他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呢？
2: 有点不解哈。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地产商民企都比较谨慎，房企收缩，央国企托底，而且很多开发商都在警告自己说要活下去活下去，对不对？那但是如果这个主角换成胖东来，可能我们再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不能按照简单的地产逻辑来去思考了。
2: 好，那胖东来这些年最厉害的地方，从来不是把一家超市做火了。中国不缺会卖货的企业，也不缺会做流量的品牌，真正稀缺的是胖东来把零售做成了一种生活秩序。
1: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他们的企业文化啊。一众好评之下，其实为什么他们的口碑会这么好？我觉得产品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谁不想去胖东来做一名员工的？你有没有感觉福利，对吧？员工的福利，然后他们的服务，顾客的信任，企业的文化，这是关于一个地方商业如何服务一座城市的故事。很多企业不只是零售业去胖东来，他们的核心在于学习一种营商的态度，比如说货架怎么摆，员工是怎么工作的，顾客是怎么被对待的，一家企业怎么把好好经营这件事情去做得这么的具体。
2: 它的影响力早就不只是停留在商场里面卖东西了哈，已经开始外溢到城市员工生活方式和公共情绪里。所以呢，当胖东来推进梦之城项目，事情就变得很微妙了。
1: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词叫梦之城，然后还有几个关键词，65亿零贷款自开发。胖东来做房子听起来好像是在跨界地产，实际上呢，他是在把自己的商业逻辑往前推了一步。当然他的核心其实是想留住人，留客户，留员工，留人气，也不只是这个胖东来。你像格力、比亚迪、华为、京东，这些过去都是属于制造、科技、汽车、物流的名字，最近都频繁的在和人才公寓、员工社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综合体开发联系在一起。
2: 有点反常和荒诞的场景就出现了，最懂地产的人不敢碰地了，不靠地产吃饭的人开始建房了，
1: 胆大了。
2: 真的应了商业那句老话哈，打败你的往往不是同行，而是那个根本不按你规则出牌的外行。但是你多看两眼就会发现，这件事真正值得地产行业景气的地方，其实不是胖东来也要做房子，而是关于在土地市场的筹码变了。那么地产开发的底层模式呢，也正在从寻找大市场变成服务确定的人。
1: 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从这个金融竞价到产业溢价的一个土拍逻辑的转变。因为大家最早知道我们的土拍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举牌竞价拿地。过去的30年呢，房地产开发的运作链条节奏是很快的，拿地、融资、开发、销售、回款，然后再拿地。这一套流程跑起来的话呢，有一个前提，就是房价上涨预期得一直在。也就是说，我只要闭着眼拿地去开发，我把这个房子卖掉是闭着眼都能卖，卖了都之后我都能赚钱。其实之前就30年前啊，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去走的。
2: 基于此呢，开发商就敢举牌，银行就敢放款，地方政府就敢供地，购房者就敢上车。行情好的时候，这套逻辑就是最高效率。但是只要房价预期一退，甚至只是停住，这套账就开始跑不通了。更残酷的是，这一次算账不止发生在开发商内部，城市也在算账。
1: 是的，我们经历过了一系列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城市也明白了一件事情啊，举牌最高的人不一定他最能够兑现，拿得起地不一定这个房子盖得完，盖得完房不一定能够留住人。一块地最后留下的，如果是停工、维权和财政压力，那么当年那个报价最高的很难就再被理解成最优解了。所以像当年这种金融竞价的模式，在目前看来呢，已经逐渐的失效了。土地当然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只是未来啊，我们的房价用它来反推今天地价的逻辑没有过去那么好用了。当最高的报价不再等于最高可兑现的时候，城市自然就会寻找另一类的合作方。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新的合作方呢？
2: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它能够带来多少产业和就业，创造持续税收，让一片区 真正的运转起来。这些事情对于座城市来说，可能比土地总价多一个亿更重要。产业溢价就此开始了。
1: 对，以前就是谁出的价最高，这块地归谁。但是这块地后续到底能不能顺利的开发下来，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个这个企业过来，我们看到他本身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了，在其他的这个领域，他现在要来拿地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也能解释啊，为什么上海在今年年初抢先出台了新的一个土地价格指南。华为在松山湖的价值不能够只看几栋办公楼和几块住宅用地，更关键的是什么？研发组织、高收入的工程师、电子信息产业链，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教育、交通、商业和城市服务的需求。那比亚迪在西安、深圳、合肥这些城市落下的也肯定不只是一座工厂。
2: 嗯，它背后呢是整车制造、供应链、研发、就业和长期税收的组合，这些都在说明城市开始围绕产业人口重新调整土地规则，格力在珠海的人才公寓那也是一样的哈。
1: 是的，我们其实最终的一个归根结底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留住人嘛。格力集团现在呢还带建了山西幼儿园、山西实验小学、山西邻里中心等山西科创城公共服务配套项目。那格力的目的，它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对人才稳定性的一个长期投资。对于城市来说，这一类住房绑定的也不只是一次性的土地收入，它绑定的是产业、就业和人才的留存。我们只要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非地产企业和传统的开发商他们最大的差别。
2: 开发商靠销售兑现，非地产企业靠产业兑现、组织兑现和就业兑现。开发商要从市场上找客户，非地产企业呢手里已经有人。开发商要证明房子未来能卖掉，非地产企业呢要证明这套房子能把人留下。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个赛道竞争。
1: 是的，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土地定价的逻辑变了之后呢，长出来的房子自然也会变哈。那么住宅传统的开发面对的是当下的市场，我们最难的地方就是不确定性，就是我拿地的时候这客户还在不在，还存不存在，对吧？开发商呢只能够通过哎，我要先调研市场，看一看我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定位，是做刚需还是做改善，那我这个房子卖多少钱才比较的合适，价格的测算，然后跟我同类型的这些竞争的对手来说我有什么优势哈，去猜未来到底谁会买我的房子。现在做销售其实就是这样，猜对了我这个项目就卖的比较好，就热销。但是如果我没有猜对的话，你想你要有库存的压力吧，房子卖不掉吧，对吧？可能我要降价吧，当然还有一些什么渠道费、促销站等等全都跟着来了。这个科研流程失真的本质的来源呢，就在于依靠过去的结果来定义未来的客户和产品，所以偏差会随时的增大。
2: 所以呢，传统开发商做产品本质上是在和不确定性做生意，但现在市场逻辑已经变了，一个项目不一定要抓住100%的市场，有时候有500个足够确定的人喜欢，哎，已经够了。
1: 对，这是商业当中的一些定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胖东来，他率先完成这个转变，甚至他根本不用转变，因为像他们这种非

0: 地产企业面对的是另外一套局面。比如说格力，我现在就是盖这个房子，我知道我的工程师是谁，比亚迪我知道我自己的产业工人都在哪里，华为知道自己的研发人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通勤和生活，京东知道自己的年轻员工实习生和基层岗位需要什么样的居住半径，就是我给他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合适的生活能够让他们留下来。这个就实实在在人才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的啊。
1: 嗯，这些企业盖房之前人他都已经在那儿了，换句话说需求已经在那里了，透点也已经在那里了。这件事对于传统开发商来说冲击是很大的，也是足够心声哈。如果一个项目还想吃下100%的市场，科研的工作量会越来越大，决策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0: 我们通过胖东来做开发，其实也跟大家大概关注了一下目前传统开发商和非开发企业他们在去盖房的一些区别。如果啊，依旧选择全阶层全家庭结构的覆盖，客户越来越细，需求越来越分散，我们的家庭结构、支付能力、通勤半径、情绪偏好、预产这个资产的预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花了大量的成本去做问卷、做深访、做样板间的反馈、做竞品复盘，最后大概率还是经常摸不准，哎，这个客户到底想要什么，对吧？传统市场调研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只是呢，开发商可能和目标用户之间天然存在着一些距离，客户很多他的话是不说的，很多需求他可能也说不清，很多痛点都是他买了房子住进去之后可能才会暴露出来。
1: 但是呢，非地产企业面对的是每天发生的管理现场，员工几点下班，租房成本是多少，公共空间够不够用，家庭结构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胖东来们做房子天然比很多开发商少一层猜想，他们未必更懂得房地产，但是他们更懂自己的人。如今呢，越是坚持一套用通话一套通用化的地段说辞，其实也越容易错过那批真正确定的人。靠近商圈、靠近学校、靠近地铁、靠近医院、靠近公园当然有价值，但是对一定特定群体来说，好地段还有另一种解释，高效的日常生活。
0: 对，其实开发商它是一个笼统的范围，比如说啊，我们靠近商圈，我们靠近学校，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类似需求。但是真真正正你贴近这个工作人员的生活，你就会知道哈，比如说对工程师来说，离研发园区近就是好地段，他有可能他半夜他要突然过去加个班。对于产业工人来说，离车间近，租金低，生活稳定，这个就是好地段。那对于门店的员工来说呢，晚班之后10分钟的班车能够到家，这就是好地段。张江这些年能够撑起居住价值，也不是因为一句科技高地的口号，真正支撑它的就是大量的这种研发岗位、高收入的工程师和稳定产业人口是真实存在的。
1: 更值得重视的是，工作位置正在重新定义生活位置。过去地段服务资产价值，现在有些房子的地段开始服务人的日常效率。
0: 对，只有真正的住过离单位近的人才会知道这种通勤的距离是多么的方便哈。当然这个通勤距离只是放在其中一个，还有很多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你是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

0: 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1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9:45加在滁州，我们来说胖东来开始买地盖房子。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他盖这个房子是对外出售的，他主要还是面向自己的一些这个员工哈。我们刚刚讲到了，现在对于这些非专业的开发商来说，他们拿地盖房子目标非常的明确，而且他们更加知道自己员工的一个实际需求。最简单明了的，我们可以说是从一天的生活动线开始。虽然现在很多的开发商他已经开始强调什么我们的物业、我们的社群、商业运营等等，但是基本还停留在项目的附加价值栏目里面。当然也有因为转型存在着资金和人才空缺的一个难点，但是我们反观这些非地产企业，他们做房子交付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员工住进去之后呢，依旧延续了一个传统，就是一个统一的组织，面对同样的熟人，看着很眼熟，对吧？
0: 就是家属院的那种感觉，对吧？
1: 就是东北30年前单位房的一个逻辑。只是以前的单位房解决的是单位职工福利的关系，今天这些企业解决的是产业、员工、城市、留人的关系，但核心都满足了住得稳、住得近、住得体面、住得有归属的客群需求。
0: 对，以前就是说大家买了开发商的房子，谁也不认识谁，可能一辈子都说不上一句话。但是你要真的如果

0: 同事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可能没事的时候散个步啊，打个牌啊，约个火锅呀，都比较方便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非地产企业的住房动作今天会有一些天然的这个生活系统思维，它关心的不只是户型怎么样，外立面怎么样，工区怎么样，还包括了通勤、食堂、保洁、维修、智能设备、公共厨房、快递收纳、健身空间、休闲场所、社区服务。像这个京东青年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在这个地方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所需，
1: 生活麻烦都解决了，留下来就成为决策成本最小的选择。核心也不是把几个功能都塞进社区，目的是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最终目标回答制造业骨干员工怎么稳定生活。这背后其实是一套很清楚的组织效率账，通勤短一点，员工每天少一部分无效消耗，租金低一点，企业提高长期留人的概率，生活配套近一点，组织减少很多看不见的摩擦成本。所以房子在这里有一个另一层的含义，就是组织效率工具，
0: 花很少的钱留在了自己的舒适区，这个对于企业的员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汽车人请注意，2013新交规开始施行，请务必按照地球的规定并礼让地球车辆。
1: 那要是路口突然遇到黄灯，急刹不急刹呀？
2: 万一我们被追尾？
3: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钛合金车尾太硬了。
0: 温馨提醒，通过路口请提前观察并保持前后车车距，避免因突遇黄灯刹车时的追尾发生，保持安全速度，不抢行，好心态。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来，时间是上午10:03啊，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就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节目的，叫做一道游滁州，嗯，我是主持人胡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夏天怎么让整个家庭都能够凉下来。对，其实呢方式很多啊，古代人呢干嘛呢，总就是在那个家里面，比如说用那个做那种冰块放下面啊，放在一个铜管子里面啊，然后慢慢的给它把凉意散发出来啊。过去皇宫里面可能会更难一点，但是现在目前普及了啊。我们真的，说实话，我们现在目前能这么健康的舒服的生活，得感谢一位人啊，他就是空调之父，对吧？空调之父叫威利斯·凯里。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啊，他是在当年发明了空调这个东西。哎，现在目前呢慢慢的扩大啊，当年空调可能效果没那么好啊，但是现在目前的滁州市的空调这个决定是 OK 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为各位邀请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在后天就会做活动了啊，把东西利润全部放给消费者。OK， 掌声欢迎滁州市海尔卡萨帝滁州市的营销经理顾文先生，来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这个打个招呼。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啊！今天再次做客直播间，
0: 对，
1: 分享一下我们顺康30周年的这个超级福利。
0: 最近这几天怎么样？上个礼拜来的，
1: 今天这几天的话，电话都打爆了，
0: 忙乎的了。为什么呢？
1: 第一个的话，首先的话，我们这次的话，福利的话是非常大的，
0: 活动力度太大了。
1: 很多客户的话，30元能洗580元的这个空调，
0: 他不是洗的空调价值580，他是洗价值580元的服务。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等会儿我们细聊啊。最近这个1054听众好多也去买空调的。
1: 对对，很多是这个1054的这个
0: 冰箱、洗衣机也有买的吧？
1: 冰箱、洗衣机、空调啊、电视啊，上周给出特价之后，很多客户来店里面进行咨询。进行
0: 这个节目一开始直接来啊。空调现在目前要在你们家买的话，什么价格起？
1: 9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啊！
0: 说实话，我这辈子没有遇到这样价格，真的，以前空调2000-3000，
1: 对，
0: 是吧？就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价格，空调999是1.5匹的挂机，
1: 1.5匹的挂机，
0: 一级能效，
1: 一级能效
0: 啊，挂机啊，但是这个综合优惠以后999啊，国补啊，这个起补啊，包括以旧换新等等政策在一起，
1: 三重补贴，
0: 然后呢，这个。洗衣机呢？
1: 洗衣机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
0: 滚筒下面转的那种。
1: 对，是下面转的，
0: 对，
1: 也是999
0: 啊。OK， 999块钱啊。洗衣机、空调不到1000就可以买回家，真的只有在海尔了，别地方买不到了啊。然后冰箱
1: 的话是我们双开门的冰箱，
0: 双开门，
1: 1699元就可以带回家。
0: 那种宽的那种大体的，
1: 对，
0: 里面东西都什么小孩都能算小，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的，钻冰箱里面好凉快，然后呢，这个就不适合，不要小朋友不要学啊。
1: 对，
0: 双开门大冰箱1699，综合优惠以后，好吧。电视机
1: 还有一个电视机，75寸的电视机，我们这次的话价格的话是2699，
0: 2699，75寸的巨型的电视机，真的，我当时上次也说呢，我不知道用这个电视机玩 PS5 是多爽。哎呀，巧了，我们家电视机刚坏。其实我从我们家放不下啊，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些电器的优惠政策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最近是你们这个公司是哪一天搞活动啊？
1: 我们公司
0: 落地活动是几号？
1: 我们公司的话是6月14日，
0: 6月14号，
1: 早上9:30，
0: 9:30 ，OK，
1: 在我们城南的世贸广场1楼的大厅，
0: 1楼大厅，我就不知道这么大型活动，他主持人是谁啊？
1: 主持人当然是我们帅气又知名的胡真了，
0: 是我，好不好？请各位听众。6月14号上午9:30，在我们的弘扬家居世贸店的这个中厅
1: 一楼中厅
0: 啊，有空调，凉快，
1: 有空调，有节目，
0: 对，
1: 有蛋糕，
0: 还有节目呢，
1: 还有节目，
0: 是什么节目呢？
1: 我们有
0: 跳舞，
1: 我
0: 有小姐姐跳舞唱歌，我的天哪啊！然后还有一些蛋糕，
1: 因为的话30周年，
0: 这是滁州海尔电器的那个营销公司叫顺康，30周年了已经。三十年了
1: 我们这次准备了很多的话这种大型的这个表演呀、
0: 我怪厉害、当年他成立的时候我才几岁，
1: 对，是的，
0: 你也是，
1: 我也是，
0: 是吧？你今年30几？
1: 我今年36，
0: 你才6岁那时候啊，对，陈总就成立了这个公司了，
1: 对，成立了公司了。
0: 那陈总看起来也那么年轻呢。
1: 陈总1996年的话就在天长路开了一家配件店，
0: 我的小乖、
1: 一路走来30年了，
0: 对，风雨兼程，
1: 对，我们现在已经
0: 不容易
1: 8家这种海尔门店，
0: 8家有门店啊，
1: 在滁州市。
0: 但是推荐各位去的就是2个大家， 一个是就反正就是老弘扬家居，一个是老弘扬的南湖店，
1: 就是在白云
0: 商厦斜对面，
1: 斜对面的、
0: 还有一个就是金鹏那个总部的对面，弘扬家居世贸店，世贸大厦啊，世贸那个商场，两个店都是我们的海尔电器，而且呢，他们就很强势，而且他们家这个品牌力很强，为什么呢？都是第一家，进门第一家。
1: 对，进门第一、首先位置比较好，
0: 就是
1: 第二的话，我们做的是卡萨帝，
0: 卡萨帝，
1: 是海尔的高端系，
0: 高端系列，卡萨帝其实说实话，价格这块的也是比较，
1: 对，也是比较
0: 稍微
1: 高一
0: 点, 高一
1: 点,
0: 点，但是呢，性能决定是 OK 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家那个洗衣机是卡萨帝的，用了几年，2010年买的，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我们这肯定是品质肯定
0: 应该是第前几代。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卡萨帝是什么时候出代的品牌？第一代
1: 卡萨
0: 也是一几年，对吧？差不多，所以各位听众，你要买这个平时家里面用的、性价比高的，买海尔电器，对吧？
1: 对，
0: 海尔电器也是咱们的国民品牌。你要买稍微好一点的，想要提升用品质感的，就买我们这个卡萨帝电器，全系都有，
1: 全系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啊、
0: 电风扇
1: 都有的，
0: 微波炉，
1: 电
0: 饭煲。
1: 都有
0: ，OK， 那就是家电小家电。哎，这个现在目前很火的扫地那个机器人，
1: 有。
0: 哎呦，我得说一个你没有的家用电器是吧？手电筒肯定没有，
1: 手电筒确实没有，
0: 你品类还不是很全啊，对吧？
1: 我们加紧研发，
0: 加紧研发。哎，电器这块有包含指纹锁吗？
1: 有指纹，
0: 也有指纹，海尔指纹锁也有是吧？OK， 那是很全面了啊。那个呢，现在目前这个家里面的一些那比如说什么投影啊，什么东西，电器都有，很全面啊。好吧，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各位来好好聊一聊他们的活动政策。你们在活动当天要干嘛？现场
1: 活动当天的话，刚才说了，
0: 一天时间好像很多活动。
1: 上午的话，我们会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仪式
0: 叫做这个30周岁的庆典，来庆典。
1: 我们主持人刚才说了，是我们胡正老师。
0: 哎呀，小胡。
1: 我们会有第一个的话，会有很多表演
0: 演出。
1: 第二个会有很多
0: 蛋糕
1: 、
0: 蛋糕免费送给各位吃，是免费的吧？
1: 是免费的，
0: 免费各位吃，沾沾喜气。
1: 第三，我们现场的话会有。不是很多这个用户办理了我们会员吗？现场的话会领取我们90元的礼品。
0: 90元礼品是现在上午领还是下午领都可以领？
1: 上午领
0: 那是上午必须来。
1: 对
0: 啊，上午头呢必须到现场去。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两天我们说的嘛，那正好把这活动说一下吧。30块钱。
1: 30块钱
0: 就是你们现在目前呢得有一个二维码之后呢，扫码进去之后呢，把信息编登记好。这30块钱缴一下，对吧？有人说了啊，收我钱吗？对，收钱让你赚大的啊！来，30块钱可以干嘛？第一项，
1: 30块钱第一项的话，享受刚才说了，价值580元的家电清洗，包括哪些呢？第一，空调深度清洗
0: ，
1: 全屋的空调深度清洗
0: ，OK，
1: 冰箱和洗衣机的检测清洗，
0: 然后
1: 第二项，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会员，享受我们会员的折扣，
0: okay，
1: 买东西比别人便宜，
0: okay， 买东西比别人还便宜，这是一个，第一项。第二项
1: 、第三项，你会员的话，成为买东西的话，可以享受积分。
0: 买东西还享受积分，后期还能
1: 兑换
0: 礼物，兑换
1: 我们的礼品
0: 真好。
1: 第三，
0: 第四，

0: 这是第三了，第四，
1: 嗯，
0: 啊，享受我们的社区团购服务，
1: 社区的团购服务，
0: 嗯，我们现在社区的设立的社区这种服务点，
1: 嗯，
0: 就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你家为你进行服务，
1: 很近，
0: 很近，很
1: 便民，
0: 很近啊！现在我们已经试点了一个服务点，
1: 嗯，
0: 辐射了十个项目，
1: 辐射十个项目 ，OK，OK，、okay, 嗯，
0: 啊，第五点，成为刚才说了，我们高端系列的话是卡萨帝，
1: 嗯，
0: 我们卡萨帝的话成为我们会员之后的话，第一，我们有尊贵的品鉴，
1: 哎呦，
0: 品鉴宴。邀请你到我们店里面来
1: 吃喝，不给钱，
0: 不给钱。第二，你生日了，我们邀请你到我们店里面来过生日，
1: 帮你庆生，
0: 庆生，
1: 仪式感满满。
0: 啊，第三，
1: 嗯，
0: 你家里面的这种好的衣物啊，
1: 衣服，
0: 我们可以给你做这种深度的清洗、清洁保养，
1: 也不要钱，
0: 也不要钱。
1: 哦，
0: 五大权益，
1: 五大权益就包含在内，这个东西加起来是30块钱。
0: 只要30块钱，
1: 30块钱
0: 并不是为了收那钱，
1: 30块钱就是一个门槛嘛，
0: 就是为了响应我们30周年的这个
1: 对门槛，
0: 门槛
1: ，嗯，对。然后呢，这个活动力度呢，希望各位都能够把羊毛薅一下。30块钱的名额快没了吧？
0: 快没了，快没了，
1: 抓紧时间，
0: 很多了。
1: 1054听众上一次呢，我们这个特批了100名，
0: 100个名额，对
1: 啊，已经迅速满了。后期需要的话，请致电一下，好吧？电话号码再报一下。
0: 电话号码我给大家再报一下，联系我们的店。35650088，
1: 35650088，35650088，各位现在目前可以打电话，因为他们是客服接的，客服有好几个，
0: 对
1: 啊，35650088都是我们漂亮小姐姐接电话的。喂，先生你好，是吧？然后还有在接我们服务是吧？
0: 对，
1: 需要修，需要问都可以。啊，正好听众问说，我们帮我看一下电视机打开的时候屏幕一闪一闪什么问题？这个你打电话也可以，你可以问一下。
0: 对，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店面啊，或者我们售后都可以。
1: 然后呢，你这个具体什么品牌的啊？如果你不是海尔品牌的话，就你联系一下你自己的品牌的那个维修点啊。好，我们这个时间呢也是要继续啊。刚才说了很多的一些福利政策，然后好像听说你们还有现在换这个了啊？是这个吗？就是这个礼物还是什么？不是啊，
0: 是我们的定制性礼品啊，
1: 定
0: 制是我们前期的。
1: 哦，我知道 ，OK 啊。然后呢，后有调整是吧？
0: 对，会有调整。嗯。
1: 冰箱、彩电、洗衣机。哎，你们家那个有一个就是洗衣机，好像是那种就是它是有三个孔，
0: 对
1: 对吧？
0: 对的，可以烘干，
1: 烘干
0: 可以洗，
1: 可以洗洗内衣、洗袜子，
0: 对，
1: 啊、
0: 洗袜子，
1: 两个是分开洗，同时用。
0: 对，同时都
1: 相当于三个洗衣机在工作，
0: 对，是这样的。
1: 但是它是造型就是一个洗衣机的样子，
0: 是的，
1: 不会占场子。
0: 嗯，
1: 然后确实，我最近刷抖音也说的，说论你在家当年花钱花重金买的东西不后悔的是什么？好多人晒就是那个洗衣机的一条龙，它好几个在一起，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在我们店也可以进行操作吧？
0: 可以进行操作啊。
1: 就是现在目前好像很多都是这种冰箱都是内嵌。洗衣机也是那一切的，这块的设计，我需要把我的公司跟你对接吗？还是
0: 对你提前的话，要你把你们的设计公司要在买电器之前的话，要和我们进行对接。
1: 对接啊，
0: 预留的孔洞啊，
1: 你们也会这个帮也服务好。
0: 对，我们会上门进行量尺进行服务的。
1: 我有点不太懂，就冰箱塞进去之后怎么拿不出来怎么办？应该不会，
0: 应该不会的，
1: 会有余地的，会有技巧，
0: 肯定会有余地的。
1: 好吧，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这个把地址电话再说一遍。
0: 好，我们的电话是35650088，
1: 35650088，35650088。
0: 如果各位听众的话有选购电器的话，我们有两个店，第一个的话是蓝湖店，就在白云对面啊，弘扬广场。第二个的话是城南世贸广场，
1: 世贸广场
0: 啊
1: ，OK，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会儿，跟各位来聊一件事情啊，这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最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找工作的话，想不想工资2000？有人说工资2000那太低了，一天给2000呢，喜不喜欢？喜欢啊，南京海底世界。日薪2000，神仙兼职啊！全国海选正式启动，南京海底世界诚招海王三名。这海王并不是那个海王啊，并不是这个男人比较渣的那个海王啊，就是海里的王。哎，是叫全网最神仙的兼职。我们不找了鱼塘，我们找的是海底万人迷，行走的团宠，气氛担当啊，男士女士都需要。当我们的光，好吧？南京海底世界日薪2000块钱，不用下水，包吃，全网曝光。就是为各位带来的福利政策。如果你想玩海底世界的话，或者是想，哎，我就可以过来上班兼职也不错，对，没错，哎，我愿不我去，哎，也可以啊。这次呢，南京海底世界活动政策，中高考生是69元门票，教师是90元门票，像毕业特惠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啊。怎么去呢？很简单啊，抖音去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啊，了解更多的一些详情和优惠政策。好，我们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叫做《让我照顾你》，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来，继续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嘉宾来自于我们的海尔电器的这个滁州地区的营销我们这个经理叫顾文先生来跟各位听众再问声好。
2: 好，各位听众上午好。
1: 买电器就是海尔好啊。对，海尔电器呢在滁州市干了很多年时间了，也是服务了滁州市，可以说服务了滁州市老百姓你不知道多少家了吧。
2: 对，
1: 可能算过来
2: 好几万人了，
1: 好几万人了，我的乖，好几万家庭了，这都不止好几万人了，兄弟，
2: 对，一个家庭四个人，
1: 对啊，四个人起啊，
2: 我们可能就是服务三分之一的这种出入，
1: 二三十万人了已经，
2: 是的，
1: 这个就这样子了，你可以想看，各位听众啊，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因为这个国民品牌海尔电器呢，这个口碑好评都非常高，海尔电器有没有哪些这个就让别人感觉到就是很靠谱的一个板块？应该是有的，好像专利很多，我记得，
2: 对啊，专利很多，而且的话，我们这次的话。上次参加直播间不是说了寻找这个空调三十年的吗？
1: 对，
2: 我们现在已经好几、好些
1: 人，对，正好问一下各位听众，他们现在目前在寻找就是20年到30年的海尔空调的用户，
2: 对，
1: 我们看谁的年份最 久，我们就免费送他一台空调，
2: 同类型的空调。
1: 等一下，怎么样了？现在几个了？
2: 我们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几个人报名，
1: 20多年到30多年
2: 的，
1: 都我的乖，十几年已经看不上了，
2: 看不上了。
1: 十几年不要来了，各位啊！20年起，那就最后比谁
2: 看的。
1: 我们在那天活动生日会现场会公布吗？
2: 对，我们会，可能我们就会公布。这条空调花了，
1: 会把他要过来，请过来吗？
2: 我们
1: 都看时间，
2: 对，看时间，后面的话会给他做专访。
1: 我的乖乖，可以，就是滁州当年买海尔空调的，可能是30年。那一波，也可能是20多年那一波，
2: 对，
1: 现在最久的是20几年。
2: 现在最久的话，应该是在28年。
1: 28年，乖，找了28年了，我得小。
2: 而且的话，现在这台空调
1: 还在用
2: 吗？
1: 因为我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你空调是海尔品牌，是在使用的海尔品牌。
2: 对
1: ，OK。
2: 不论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家买在
1: 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这个海尔空调质量好。你说你当年30年前，对吧？我在外地，海尔应该是从。是哪个城市过来的？
2: 青岛，
1: 青岛里边的。你在青岛厂里面买的，你带过来用了，也算你对，
2: 对
1: 对吧？免费。当年造型是什么样子呢？
2: 造型的话，
1: 估计壳子应该是泛黄了，
2: 有点对，有点
1: 泛黄了，
2: 泛黄了。
1: 就跟我就单位刚才上面楼上的空调一样，
2: 是的，机型不是太漂亮，
1: 对。
2: 但是的话，使用功能的话是非常强大的，
1: 智能也 OK， 智能也 OK，
2: 比较好。
1: 这个好，对，我都想看看照片什么样，回头照片会发吧。
2: 好的
1: ，OK 啊。然后帮这位人。家里面免费换一个，
2: 对。
1: 如果你家有28年多的、29年、30年的，再过来报名，十几年、20年就别来了，啊，对，因为你们这个没办法，已经算陪跑了，
2: 对，陪跑了。
1: 但是呢，感谢你们对于我们海尔电器的信赖，
2: 信赖和支持。
1: 需要提供什么票据吗？
2: 第一的话需要提供，购机的发票，
1: 购机发票哦。
2: 第二的话，
1: 那有的不好找，怎么？
2: 如果没有购机发票的话也可以，现在的话每个机子上面都有条形码，
1: 我们来扫一扫，
2: 对，
1: 条形码也没有呢。
2: 会有名牌，
1: 名牌不会掉色，
2: 对，不会掉色的，我们就会查到这个机型的。
1: 那就是只要你的海尔空调在用，您就可以参与活动。
2: 对
1: ，OK， 已经有28年的了。那我们家那个我们单位那个17年的已经没用了，
2: 在家休息吧，
1: 休息，继续用嘛，对吧？
2: 对，继续用。
1: 对，而且帮您家送您家空调，而且你的老机子我们还不要，你继续用，对吧？送你一台，你家是贵机，咱们就送
2: 你贵机，
1: 挂机
2: 送你挂机，
1: 中央空调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没出来这个配置啊。OK， 好。这是一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就是我们的30周年的一个空调清洗的活动。
2: 对，刚才说的
1: 说完了，五大权益，就是东西很多啊。这个我们再把电器板块价格再说一说。
2: 好的，
1: 好吧。然后还有一个。

0: 就哦，对，现场是领东西，上下午是抽奖是吧？
1: 对，下午是抽奖。
0: 抽奖你没说
1: 啊？我再说一下抽奖。
0: 来，各位啊，礼拜天下午在海尔电器的卡萨蒂的门店世贸店的那个中厅，
1: 也是对
0: 啊，中厅
1: 中厅
0: 现场舞台，然后这个灯光音响，然后呢现场抽奖，
1: 现场抽奖啊，
0: 抽什么东西？
1: 第一等奖我们会送一台。冷柜一台，
0: 冷柜，冷柜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冰柜嘛，
0: 冰柜、啊、哦，
1: 冷柜嘛，
0: 里面可以放冰柜，这个里面是冻起来的，
1: 冻起来的、
0: 哦，冻起来、
1: 啊，冷冻的东西。
0: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那个就是小卖部啊，都这个冻靴糕，
1: 对，
0: 是吧？家里面可以放一些肉啊，
1: 肉啊
0: 我们家有一个冷柜，
1: 对，
0: 我们家那好像就是海尔的，嗯，下次能不能搞一个20年的海尔的冷柜的一个活动？
1: 可以，
0: 我们家的冷柜比我还老啊，
1: 我们下次就只寻找这个活动。
0: 然后呢，这个送给冷柜是第一等奖，
1: 二等奖的话我们送出。微波炉，
0: 微波炉，那就不止一台了，
1: 不止一台
0: 吧 ？OK， 三等奖，
1: 三等奖的话、我们会送我们海尔的电风扇，
0: 电风扇，
1: 因为炎热、夏日炎炎，我们送电风扇嘛，
0: 好，送清凉算是啊。
1: 然后
0: 四等奖，
1: 细菌奖，我们准备了30名，我们会送我们的这个洗衣液
0: 哦、
1: 桶装的，
0: 桶装10公斤的洗衣液。正好全部放多少斤
1: 哦，是10斤，
0: 我吓我一跳，我说10公斤的正好放洗衣机脚，正好洗衣机也是10公斤，10斤，
1: 5公斤10斤的
0: 桶
1: 装洗衣液、
0: 就那种大桶的那种，
1: 对，大桶大桶的，
0: 衣服洗烂了都用不完那种，
1: 一次要一桶用好久，
0: 对，能用一年估计，像我这样不勤洗的能用一年啊，这就是活动政策，
1: 对，这是活动政策、
0: 然后呢礼拜天上午还可以拿伴手礼，
1: 拿伴手礼，
0: 还可以吃蛋糕，还有看演出，
1: 还有看到
0: 我们的主持人哥哥然后呢这个玩完之后就上午就结束啊，对，但一天时间呢都可以啊，最近呢最近这个预约单是不是排得很满啊？
1: 排得很满，
0: 他们家呢现在帮各位呢30块钱就相当于是免费洗空调啊，
1: 对，
0: 家里面多少空调，我们一个听众家里面还有6台，
1: 可以洗啊，我们有啊。
0: 对，我知道，他们家就是不管你家多少台，
1: 对，
0: 比如你家一个大别野，对吧？总共20台空调，没问题，帮你免费全部洗掉，对吧？洗干干净净的，
1: 只要是一个房间，一个这个，
0: 只要是你在一个房子下面，
1: 里面的
0: 你不要搞了之后，你搞一个5个房子在一起，那不行，那就一个房子啊、一门一户，对吧？
1: 是的。
0: 对，我们说的一户不代表一个房间，它是一户，就是比如32厅、45厅啊之类的，有没有45厅的房子？
1: 有，
0: 哎呀，像我们这个收入见不到那种房子，就你们家不管有多大多少空调都可以帮洗啊，就公司也可以洗吧？
1: 公司的
0: 就是小公司，就一两台。
1: 现在只针对于家庭
0: 啊，家庭 OK， 那没问题啊，那是帮各位说，中央空调也不洗啊，各位
1: 中央空调
0: 你要说清楚，好吧？好，今天目前就到这儿啊，最后时间我们把电话和地址再说一遍，好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你们这次大型促销活动的价格再说一遍，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到什么时候截止？
1: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到618截止，
0: 6月18号截止，6月19号就没有了。OK， 好，来说一下价格。
1: 第一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我们这个30周年的话，特价机型，1.5P 的空调999元，
0: 999元，综合优惠补贴以后，加国补加齐补加上
1: 以旧换新，
0: 但是呢，你肯定要有一个旧机器，好吧？
1: 对，
0: 旧机器它就剩一个壳子也没事儿。
1: 那肯定不行
0: 啊，不行，反正坏了也没事儿、
1: 坏了
0: 都可以
1: 啊，
0: 就是旧机器有一个，比如冰箱啊，比如说那个叫空调，你得有个外机和内机，对吧？然后呢，这个管子在不在都无所谓了啊，有外机和内机。
1: 配件在不在无所谓、
0: 你这个冰箱呢，你得有一个冰箱在啊，对吧？就是不管能不能开，不管里面什么柜子在不在了无所谓、但是冰箱要在，好吧？还有这个洗衣机呢，你得有一个旧洗衣机，
1: 对，旧洗衣机。
0: 那如果我是买一个冰箱的话，我跟一个洗衣机行不行？
1: 同类型的
0: 哦，那还是
1: 同类型的，
0: 因为这个价格很便宜，所以要求更加严苛一点啊。来，1.5匹的空调挂机
1: 是999元，
0: 不是贵机啊，
1: 是挂机，
0: 挂机，999元。当然，贵机也有优惠政策。
1: 对，
0: 我们这个价格只是因为为了我们做广告时间，不可能每天把所有的品牌都报一遍，所有的这个特价报一遍，只能报几个特大品牌。
1: 是的，
0: 但是其他比如说卡萨蒂的。也有优惠政策，
1: 也有优惠，
0: 对吧？
1: 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现场选购。
0: 1.5匹的空调挂机，
1: 999元，
0: 999买回家，真的就买回家了，没有一分钱都不加。如果加一分钱的话，就我们算1000了，对吧？对，不加一分钱啊。然后10公斤的
1: 滚筒洗衣机，
0: 滚筒的海尔品牌的洗衣机，
1: 也是999元，
0: 999元，综合优惠以后啊，对。然后冰箱，
1: 冰箱的话是我们双开门的大冰箱，
0: 嗯、双开门的海尔的大冰箱，
1: 1699元，
0: 1699啊，75寸的海尔品牌电视机，
1: 液晶电视，
0: 2599元
1: 。
0: 这电视是不是有什么特？
1: 没有，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我说这电视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特别特别好的那个配饰？是不是颜色特别鲜艳和艳丽，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对
1: 这个电视的话，不管是品质啊，包括这个、这个东西都是非常，
0: 因为他们卖东西，他们要包的。对吧？他们这个海尔是属于30年的一个老公司了。
1: 对，因为的话，我们是30周年才拿回这个优惠的。
0: 哎、对呀、啊，这块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其他的，不管您买的是电饭煲、微波炉，也有优惠政策。
1: 也有优惠政策
0: 啊。你买的是比如说5000块钱的空调，也有优惠政策，对吧？
1: 现场的话都有优惠政策。
0: 现场直接看，然后贴的那个一般空调不贴一个像爆炸一样的去报价嘛，对吧？啪一价格划一下啊，到店去看。
1: 对，到店来选购。
0: 两个店选择，第一个店在
1: 我们的。南湖店，
0: 衡阳家居南湖店啊，现在目前叫环厨家居，一楼啊，海尔电器
1: 专卖店，
0: 是我看是蓝色的一个，
1: 你到了地方就能看到了，经过白云之后，
0: 老大一个牌子，
1: 就在一楼，
0: 环厨家居最大牌子就是你们家牌子，一楼第一家，他们家两个店好的都是门面房，
1: 对，
0: 我就是商场关门跟我没什么关系，
1: 我
0: 就
1: 是
0: 外面
1: 我是独立的门面房，
0: 对，晚上我店员还能出来吃点烧烤，同样那是一个店，第二个店
1: 的话，
0: 城南这边兄弟们，
1: 嗯，世贸。家居广场，
0: 世贸家居广场
1: 一楼卡萨帝
0: ，OK 啊，这个不错啊，两个店，欢迎各位，就是他一楼就叫卡萨帝，
1: 对，就
0: 他有海尔字吗？
1: 嗯，没有海尔字，
0: 就卡萨帝，
1: 卡萨帝
0: okay,、
1: 啊、
0: 那就那个市中心南湖这边有海尔，
1: 海尔专卖店，
0: 海尔专卖店 ，OK，、嗯、两个店都可以选择一下，好吧？啊，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咨询啊，来，这个不管是需要维修，需要报名参加活动。嗯还是想买家用电器，
1: 嗯，
0: 都可以统一打一个电话。
1: 对，
0: 嗯，
1: 我们的电话是3565088，
0: 3565088。哎，我们专门有后面有客服，人很多，3565088，好吧。好，今天节目目前到这儿了啊，这个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关于海尔的一些活动政策。那我们，周末见，
1: 周末见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周末见啊。
0: 听众如果想去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好吧 ？OK，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休息一会儿，我们马上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嗯，稍后来跟各位继续，今天我们导游带滁州，带各位啊一块游览的是咱们滁州市，拜拜。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

0: 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最美滁州，挺好滁州。
1: 大家好，我是滁州狼牙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严小雨，欢迎您来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千年平城滁州。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唐宋年间，韦应物、李绅、李德裕、王禹春、欧阳修、辛弃疾等文学家、政治家先后致滁，留下德政遗风和滁州西涧、醉翁亭记等千古华章。明朝中期，一代儒学宗师王阳明任太仆寺少卿，讲学滁州，儒风之盛，肃贯淮东。
0: 一山一亭，一文一书，一地一村，一歌一舞，一湖一道，是滁州文旅的最美缩影。狼牙山闻名天下，是皖东第一名胜，醉翁亭四大名亭之首，尽显人文风范。醉翁亭记千年传颂，成为滁州历史文化标签。狼牙山得名于晋，大规模开发在唐代，直到宋朝欧阳修在此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而名扬天下。
1: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狼牙也。我想很多人都能对《醉翁亭记》开篇的几句话脱口而出。我们就循着《醉翁亭记》里记述的狼牙山和醉翁亭，去寻找当年文人墨客留下的足迹吧。
0: 狼牙山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狼牙区西南约5公里，现滁州市的西郊，主峰小峰山，海拔317米，总面积240平方公里。狼牙山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皖东明珠之美誉。登上狼牙山，您一定会被林壑优美的景色所吸引。其实很多人来狼牙山不仅因为它的景色，更是向往千古名篇《醉翁亭记》里记述的醉翁亭。
1: 我们现在登上了狼牙山，眼前这个歇山式建筑就是醉翁亭。我们看到亭子的亭角夸张的飞起，如飞鸟展翅，亭子上悬挂着黑底金字的匾额，上写的就是醉翁亭。亭内可容10多人，南北框门设有格花和浮雕花卉，亭内有晚清时制作的8幅8仙过海浮雕，檐亭四周还有木栏维护。
0: 醉翁亭与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他4岁丧父，随母亲从泰州投奔其叔父去随州，家境贫寒，母亲含辛茹苦地教他读书习字。宋仁宗8年，公元1030年，24岁欧阳修考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宋仁宗庆历5年，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虽遭遇挫折，但他仍坦然面对。为政之余，他陶醉于环滁皆山的秀美景色，常携僚属流连于狼牙山中，与州民同乐而成为历史佳话。山僧智仙敬重仰慕欧公的学术文章和道德人品，特于山中建亭

0: 为他的游山助兴。于是欧公以醉翁作为亭名，并由此创作出千古名文《醉翁亭记》。
1: 《醉翁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给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先例，成为了800年来的散文范本。他的文学地位和历史影响和李杜诗歌一样光艳万丈。《醉翁亭记》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让无数人为之心折。于是欧阳修让人刊石刻碑立于亭前，为了获得文章，人们纷纷慕名前来垂拓。《滁州志》上有这么一段记载：欧阳公继承远近真传，疲于魔党。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寺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所本，所欲官真，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0: 欧阳修在除为政期间，曾亲手栽种一株古梅，花期不于腊梅争鲜，不于春梅争艳，独伴杏花开放，与湖北的晋梅、浙江的绥梅、云南的唐梅并称中国四大寿星梅。
1: 众芳摇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每年初春三月，千年的欧梅傲然盛开，满树银花，幽香宜人。流连古梅树下，仿佛穿越了千年的岁月。如今造景者依然为梅造景，吟诗者依然绕梅而歌，游览者依然赏梅而乐。煮酒把盏，评梅吟诗，观梅忆旧，留下了多少奇闻异话，传遍了乡野民间。朝晖落霞，鸟鸣泉歌，岁岁芳华永不凋谢。
0: 狼牙山景区核心面积4.98平方公里，包括醉翁亭文化主题、同乐园研学旅游、狼牙秘境探幽、南天门观光揽胜、深秀湖休闲运动等五大旅游片区。
1: 刚才我们游览了醉翁亭文化主题区，现在我们来到了同乐园研学旅游区。同乐园取于《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现在的同乐园景区原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山采石的档口，由东南大学建筑学专家潘古希教授规划设计改建成旅游景点。2007年8月，国家建设部对全国187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开展为期5年综合整治工作。在考核验收中，对狼牙山风景区利用废弃档口建设新的旅游景观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赞许。同乐园的改建为破损山体的利用探索出了新的途径。
0: 同乐园分东西两院，以亭廊相连，动静相宜。馆名由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馆内采用雕塑、壁画等方式，展示了欧阳修为人、为政、为学、为文的良好作风。亭廊两侧相刻苏轼、苏唐卿、祝枝山、赵孟頫、文征明、董其昌等历代名家书写的《醉翁亭记》碑刻，是中国最全的《醉翁亭记》碑廊，置身其中令人叹为观止。欧阳修纪念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欧阳修坐像。欧阳修一生广泛涉足于文学理论批评、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颇有建树。 尤其是他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卓越贡献。欧阳修开风气，雄居一代文坛领袖地位，后人誉之为一代文宗、一代儒宗、百世师表，其人格、思想、情趣对后世影响深远。
1: 狼牙山景区内有唐代以来留下的209通摩崖石刻及碑刻，和始建于东晋的无量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首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赏识艺术类保护示范遗存灵溪石，以及独有数种狼牙鱼、醉翁鱼等山间瑰宝，使得我们狼牙山成为拥有名人名亭、名文名碑、名泉名洞、名陵名园八大胜境美誉的文化名山。
0: 当前滁州正在大力发展文旅产业，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红色游、每年举办的中国农民歌会等，滁州市县联动建成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长近500公里，跨连全市8个县市区，串联100多个旅游点，串珠成链，扩线成片，成为风光绮丽的皖东千里画廊和贯穿滁州全域旅游发展的休闲道、产业道、振兴道、景观道、生态道等。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超人科技快乐喽。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

是6月12号星期五的中午，在这呢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在这呢再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下周我们只要上4天班，然后我们就迎来端午小长假了。你看下周这个周五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我们就放这个端午3天小长假了，然后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下周呢我们只要上4天班，然后就可以迎来3天假期。说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包括很多小伙伴也知道，你看暑假也是越来越近了，然后我看到最近这个民航运输呢再次步入旺季，在线旅游平台这个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节前增长了19.6%。那么查询比如说飞猪旅行发现，从南京出发飞大连的机票低至2.8折，飞贵阳低至1.9折，飞重庆低至1.7折。那么查询这个携程旅行发现，从南京出发飞往多地机票价格呢现在还是白菜价，比如说南京飞北京呢低至1.6折，南京飞长沙低至3.4折。当然了它这个日期呢都是最近的，比如说6月15号啊、6月14号啊、6月17号，在这个端午假期前。另外呢5月29号去哪儿表示，已经接到多个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6月5号起，对于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其实这也是相较于这个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20、10块钱。那么最近真的适合这个错峰出游，大家如果有这个假期的话，赶紧赶在这个端午假期前，包括暑假之前赶紧出去游玩。那么如果这个暑假你想带孩子去这个周边转转的话，在这呢也给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湖山岚目镜。那么中考生现在还有这个，包括高考生现在票价还有优惠哦，中高考生69元，教师呢是90元，享受这个毕业特惠。如果你要是自驾前往的话，可以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以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刚才说到了私家车路线，你可以停这个海底世界停车场，但是呢需要提前1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然后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即可。那么如果你要是导航的话，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2号口，然后再从博爱路开往这个海底世界。如果你要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的话，记住地铁2号线下马坊2号口或木樨园1号口出来，然后乘坐这个景区观光车至海底世界站，10元每人。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尤其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毕业呢，南京海底世界针对中高考生也推出了这个毕业的这个特惠的门票，只要69元，教师呢也有这个票价优惠90元，千万别错过，赶紧去薅这个羊毛。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4位听友点播歌曲了，马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先为各位送出的是《我不是黄蓉》，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王蓉的《我不是黄蓉》。听完这首歌，是不是脑海当中就会想着那句歌词"我不是黄蓉"？这首歌呢发行于2004年，也是2004年现象级洗脑神曲《彩铃时代》代表作，这是王蓉的成名作，然后融合了电音舞曲加武侠梗，然后加直白少女心。这首歌曲呢，你看它的歌词用了这个金庸的角色梗，黄蓉啊、郭靖啊、韦小宝啊、杨过直白唱"只要靖哥哥完美的爱情"，这是普通女孩的这个爱情观。然后这首歌在当年的时候成绩非常不错，比如说2004年彩铃的下载量破了1000万，年度最火的彩铃之一，然后也登顶了各大排行榜，然后获得了东南劲爆榜十大金曲，然后音乐先锋榜内地十大金曲等等。然后王蓉呢也凭借这首歌当中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表现，然后获得了最佳的创作新人，奠定了电音舞后这个天后的地位。然后在去年的乘风舞台再唱这首歌，然后也是一下掀起了这个回忆杀哦。然后核心歌词就是"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靖哥哥完美的这个爱情"。刚才也看到后台晴朗的小蜜蜂，他说："我不是黄蓉，我是靖哥哥。哦"啊，你是靖哥哥，好，你是。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酒干倘卖无》。"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快乐至上，他说："听中午好，周末愉快，点播一首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谢谢，没问题。"豆豆他说："李静怡周末快乐，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谢东的笑脸，希望1054的主持人和听友们每天都挂满笑脸，谢谢你也是。"还有看到后台勤劳小蜜蜂，我今天后台发了很长的一段话，他说："李玟周五让李静猜五个字的歌名，升级难度大，先来个脑筋急转弯，一颗星星有多重，再根据这个脑筋急转弯自编一个脑筋急转弯，天底下谁的手最长，再根据这个脑筋急转弯点播他的代表作歌曲之一。"我感觉这不是脑筋急转弯，这是绕口令。提示一样，五个字的歌名，歌名当中有星星的星。提示二，他也是一位演员，年轻时帅的不要不要的，现在也是许多中老年女性的偶像。他说许多还没到这个中老年。

Q 了这个许多小姐姐。那么这首歌是什么呢？我刚才第一反应是星星点灯，后来不对啊，这四个字五个字，然后他也是一位演员，男歌手，是不是？是什么歌？不知道各位听友有没有猜到。来，下半时间我们先听到的歌曲呢是咱们的这个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苏芮的酒干倘卖无，这首歌也非常经典，我发现大家今天点播的歌曲都蛮好听的。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加入到咱们1054第60群当中。昨天看到主持人胡真邀请了不少的这个新朋友加入到咱们的车友群哦，因为之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节目的预告啊，包括一些线下活动的这个福利，我们都会提前在车友群当中发布。有的小伙伴不是每天开车，比如说天气好对吧，今天想这个绿色出行，然后今天想这个公共出行，然后就没开车，但是呢又不想错过1054的这个各种线下活动，比如说之前有这个免费观影啊，然后还有这个前段时间的这个三城龙虾免费这个钓龙虾活动，然后包括还有前段时间的这个免费漂流活动，活动非常多，非常丰富多彩。所以说如果你不想错过1054的各种福利活动的话，别忘了在此刻打开你的手机，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加入到咱们的1054车友福利群。包括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是想要咨询的事情，你也可以在车友群当中这个询问我们的主持人啊，包括咱们的车友都非常的热心，看到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这个回复你，比如说问到这个坐车的事情啊，然后包括办理一些这个业务的事情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包括车友看到之后呢也会在群中回复你。那么如何进群呢？打开微信，添加微信号 C1054520 C105452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听完这首歌呢就进入咱们的20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苏芮酒干倘卖无。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继续关注到后台，刚才看到女婷她说李静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浪花一朵朵，谢谢。没问题，顶歌权限立刻开启，马上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郑浩的徐静欢，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的，也是。然后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提示三，男歌手名字呢是三个字，姓呢是百家姓当中排第七，他的名字有一个字，夏天过后就到他了，那就是秋，郑少秋。摘下满天星是这首歌吗？感觉应该是哦。来，下段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送给各位。

0: 专辑《浪花一朵朵》，接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后台晴瑶的小蜜蜂发过来一条11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他的声音。
1: 听这个要产的了，再不起是散，这首歌曲要产到秋天才能过方了。
0: 猜得太快，生怕自己提示太多，然后猜得太慢呢，又怕这个歌曲来不及播放。好的，今天应该是能够播放的，而且我看了这首歌库里面是有的，放心放心。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12号，后天咱们滁州的中考开始了。那么2026年中考呢是在6月14号到17号举行，就是这个星期天，然后到这个下周三。那么市直呢共设了滁州2中、滁州3中、滁州5中、滁州6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6处考点。那么在中考期间，滁城部分道路呢实行了这个交通管制，大家多多注意啊。那么交通管制时间，6月14号早上的6点50分到11点45，下午的1点20到17点45，6月15号6点50到中午的11点15，下午的1点20到这个17点45，6月16号早上的6点50到11点15，那么8点15到8点55呢是英语听力考试管制，6月17号是下午的1点20到17点15分。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刚才呢已经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然后包括交通管制区域发送在这个公众号当中。那么交通的管制区域有哪些呢？刚才说

到了几个学校这个门口，初中二中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段，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非涉考车的这个车辆通行。那么公交车的话正常通行的，考前呢允许涉考车辆凭这个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即停即走。那么楚州三中的话，就是鼓楼街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楚州五中中都大道琅琊路至农科巷段禁止非涉考的这个车辆通行。楚州六中的话是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那么东坡中学石梁路阳明路至仁和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旅游商贸学校凤阳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还有花山路凤阳路至这个乐园路段，玉兰路凤阳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那么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将视情况调整，增加交通管制路线。那么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能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的驾乘机动车造成这个交通拥堵。那么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交通警察指挥。6月14号到17号这个涉考期间，考点的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这些行为呢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呢，一定要这个提前规划好你的出行路线，然后你要途经这个考点周边的话，禁止鸣笛。我们共同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也希望所有的这个考生同学们能够考上理想的这个高中，加油！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庄正月《爱的初体验》。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那么下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各位听友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听友呢，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发行于2000年，也就是26年前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千禧年叛逆爱情宣言，20岁的他作曲加演唱，然后这首歌红遍了两岸三地。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曲，然后林夕填词。其实这首歌原本呢是写给王杰的国语歌，但是当年他太爱这个旋律了，然后决定自己唱，一下子把这首歌唱成了这个经典。然后其实这首歌创作初衷呢，想让大家了解真实的他，然后对吧，撕掉一些这个标签。然后这首歌呢确实啊，电吉音加这个强古典摇滚的基底，然后一下把这首歌的张力拉满。包括他的演唱呢是沙哑当中带一些倔强，而且副歌部分爆发力特别强，把少年的热烈与笃定唱得淋漓尽致。那年他也就这个20来岁。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你们都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我们一起听听看。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

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

0: 爱，所以爱。谢霆锋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本周应该第二次获得中华小曲库了吧，厉害。第二位昨天才隔第一的女婷，三秒的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
1: 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向左向右今天第三位哦，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回答正确，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也回答出来了，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省略号也回答出来了。然后看到前楼小蜜蜂在说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因为那个婷写成了这个女婷的这个婷哦，所以女婷又是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他先不猜歌，他先开始猜人了，猜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很遗憾，快乐至上一下子夺得了中华小曲库，让你猜错了。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厉害、哦、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几首听友点播的歌曲，比如说还有这个徐静欢，然后还有这个笑脸，还有摘下满天星。我看了一下笑脸和摘下满天星呢库里面都有，但是徐静欢库里面没有，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徐静欢送给各位，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听到自己这个点播的歌曲。这首歌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一起来听听看。

6月14号滁州中考开始，6月14号到这个17号。然后刚才节目当中也和各位说到了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些这个位置。同时呢此刻也和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免费停车。那么停车时间呢是6月14号到6月17号中考期间，比如说明光路停车场、二中考点南侧，还有玉兴路停车场、三中考点东侧、卫校巷停车场、五中考点东侧。那么免费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这个傍晚的18点，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免费开放，接送车辆呢可以凭这个2026的这个中考准考证原件或复印件就可以免费停放。那么也希望广大这个车主配合现场管理，然后保持场地的清洁卫生，也祝中考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谢东的《笑脸》，这首歌也是豆豆点播，还说希望1054的主持人和听友们每天都挂满笑脸。那么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本周的耳朵去旅行，后面广告之后呢还有勤劳小蜜蜂点播的《摘下满天星》。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咱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这个歌曲徐静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很多听友都送出了祝福，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周末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

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3: 我是巫商，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3: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了。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6.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双。今天呢是2026年6月12号，今天也是周五了哈。不知道各位啊，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因为如果按照喜欢体育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美加墨时间了。昨天应该讲，今天凌晨的时候是我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开幕揭幕式吧。因为它从3点钟开始就是一个足球比赛，但是1点半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幕式了哈。我昨天晚上真的在等，但是等到大概12点半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熬不住了，所以呢我没有看这场这个揭幕战，然后我也没有看这个开幕式，但是据说还挺火的。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天气情况了啊。首先来关注滁州市气象台发布的午间天气预报。
1: 没错，那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2度了啊。
0: 是的啊，
1: 这两天呢，明显感到这个温度上升了。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是中雨，全省呢是偏南风2到3级。关注一下在温度方面，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
1: 是的，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呢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是25到27度啊。
0: 是的，看了一下，好像这个南边的温度还好，因为它可能有雨的关系。
1: 在我们传统
0: 印象
1: 中，老是觉得可能南方更热一点，
0: 对啊，
1: 其实不是。要看季节来划分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目前南方已经进入到了强降雨的集中区，可能东北华北地区还会有一些雷阵雨了、啊、
1: 对，就可能是正好是属于那种乱乱这个交汇的地方、啊嗯、就过两天感觉我们这梅雨季节也快到了。
0: 哎，是的是的哈、啊。然后刚刚在和大家聊到了这个世界杯哈，因为我昨天晚上特别想看，但是我昨天晚上12点多的时候就上床就准备说睡觉了，因为这两天确实是会比较疲惫，加上熬夜的关系。
1: 是是是，
0: 昨天这场这个揭幕战也非常有看点，因为
1: 其实我很好奇啊，
0: 嗯，
1: 就是这次央视的转播，
0: 是的，
1: 它的网络平台居然是小红书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一直以为可能会是咪咕视频之类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昨天晚上他们在那个直播间说小红书还是范志毅老师在这个讲解的啊，
1: 就证明现在小红书确实也希望获得一些男性的用户，嗯、是不是？
0: 哎、是的，
1: 好来、啊、关注
2: 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悲伤过，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 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9: 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0: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9: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0: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9: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0: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0: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4: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5: 各位好，我是无双。
4: 好，陈超 啊，接着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大家都知道今天早上是开幕式啊。
5: 对啊，
4: 开幕式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世界杯开始了，你心中的冠军是谁呢？
5: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今天的听众也给我们留言了，像我们你看 FC 拜仁，他这个名字就是拜仁慕尼黑的球队的名字嘛。
4: 对对对对对，
5: 其实这两天就是不论是足球也好，还是篮球也好，也是纷纷传来一些消息的。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我在家的时候，我家小朋友在里面，就是想说爸爸我要喝奶，然后我们家老公就在外面弄手机，然后就听到那边什么这个什么这个马刺队怎么样，好像足球那边也是爆冷了，篮球那边也是什么爆冷了，而且有个最大的比分，就是我才发现，就是有人问了说，你觉得就是他算不算世界最大的一个体育赛事了？或者说你觉得，比如说什么，
4: 当然世界杯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
5: 对，还有人会说，你觉得他算不算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就是吸引人最多的那种，
4: 对对对，
5: 就球类运动吧，应该说啊。
4: 我记得以前这个就包括现在也是啊，规模上来说也是，但是这两年有所的，就怎么说呢？关注度有所下降，为什么呢？我觉得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在人确实很忙，就是很难就是。比如说你离开校园以后啊，或你能就是组织十几个人一起踢场球，
5: 哇，太难了，
4: 对，
5: 我觉得。
4: 反正我身边的朋友不是打那个羽毛球的，就是一些这乒乓球的，就是一些就两三个人就能打的一个运动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啊，你要集结就是足球这么多的话还是很难的。
4: 对对对，
5: 因为而且它是一个大场地的，而且那么多人的一个运动。
4: 但是也是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没法踢，但是这种东西呢，他们十几个人都是年轻气力壮的小伙子，就感觉就真的有这种为国家荣誉场上那个竞争的感觉、啊、
5: 是是是。
4: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老是觉得什么比赛第一有一第一比赛第二，但是很多比赛你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队的赢，
5: 是的、
4: 啊、就感觉很厉害啊。
5: 对，然后我昨天我不是说我在家的时候在等着说要看这个世界杯嘛，然后我在十一点多的时候就坐在我家电视机前，我就看，然后呢因为他要到一点半才揭幕，然后我就在之前调一下其他的台，我就调到了之前的那个乒乓球的世锦赛，就是中国队对日本队的那一场，就是梁靖昆和张本智和的那场比赛，就是你就很容易被带进去，就是那种本身的自己的那种跟国家的荣誉感。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全世界人都喜欢看球类比赛，我觉得就是这种原因，对不
4: 对
5: 啊？
4: 哎，其实我明天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比赛。其实我了解到，比如说有些比赛它有些运动的兴起和进入，如何进入，比如说奥运会之类的。我了解冰壶是怎么进奥运会之后，
5: 冰壶啊，
4: 我就对奥运会彻底祛魅了
5: 啊。比如说，
4: 就是纯粹花钱砸进去的
5: 啊、哦，
4: 因为玩冰壶都是一些有钱人，他们就想看到这样一个比赛，我真。觉得冰壶这个人运动
5: 就是往前推，然后另外一个人把它顶掉的那个，对不对啊？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家小朋友买了一个玩具，
4: 对，现在有什么桌上冰壶之类的东西，
5: 哎、对、啊。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不会玩，但他会撞，所以一般第一个球都是我打出去，然后他把我撞飞啊，
4: 挺厉害。
5: 是，就是当。就像刚才他说的一样，就是奥运会其实它里面的项目真的很多，有的人他可能比如喜欢看这种，
4: 而且他其实不是说一进去就是永远的，他也会有删减。
5: 对，
4: 所以说奥运会的比赛真的是五花八门，在历史上也进过很多新的项目，也淘汰过一些项目啊。
5: 对，
4: 就有些项目真的是我不太能理解，你知道吗？
5: 你想想看，后来我们才知道，比如说像这个 电竞，对吧？那我们年轻小的时候
4: 是
5: 根本没有这个比赛呀。
4: 对，电竞现在没有进入奥运会，但是进入了一些亚运会或者是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沙特，沙特现在每年花好多钱就举办世界电竞比赛。

0: 这个电竞杯就是也吸引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说新的赛事只要有观众他就能办起来。是是是啊，然后你刚才讲到这个体育运动，你比较喜欢看什么？就你个人来讲的话，像如果是一个，就假如说接下来奥运会要举办的话，你会比较喜欢看？我的
1: Top One，
0: 我就想看这样的，就这种就是不是竞技类的，它是属于那种，就怎么说呢，这种东西我不用手在电视机前，不用看你一分我一分看心惊胆战的那种，
1: 我哪怕就是在赛后了，我看看他们每支舞的视频我都可以很享受。
0: 我懂我懂我懂，我其实我按照我个人来讲的话，就这些比赛当中的话，我比较喜欢看羽毛球，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打的来回，还有就是那种对方的焦灼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那种你一球都不能落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不看乒乓球呢？因为近在把握吧，应该这样说。那为什么不看足球呢？同样也是近在把握。对对对，根本不用看就能预知结果呢。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昨那天我还看到那个黄健翔老师，你知道吧，就是也算是体育名嘴了，对不对，他自己也开了抖音嘛，然后他就在这个抖音的时候就说啊，说这么多年了还进不去， 百将近两百个国家，那也不就四十八个球队参赛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是不是啊？
0: 对，我跟你说，中国真的是中国人挺傲慢的，中国人非常傲慢
1: 啊，
0: 就什么都要做世界第一
1: 啊。
0: 就是什么东西，
1: 你这句话说出来，其实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0: 啊、中国非常傲慢，就什么都得世界第一。
1: 嗯、对, 对, 对对对。
0: 而且有一个词可以体现中国的傲慢啊，就是我们中国会体，就是外国这个词儿。
1: 嗯。
0: 别的国家不会这么想，别国家说美国呀、什么欧洲啊、什么，就中国和外国，
1: 嗯，
0: 就这两个是对等的。中国要打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你知道吗？
1: 嗯、
0: 必须把打趴掉，中国才是世界第一、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思想其实挺傲慢的啊，
1: 嗯、
0: 就是特别是以前，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和。很多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工业啊，或者是文化、领域的很多地方已经是世界前列了，但是不是第一，
1: 嗯，
0: 很多人就不认，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要求。
1: 这是怎么说呢？就像刚才他说的，永远大家虽然都知道，就是我们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0: 对对对，
1: 但是永远记住的那个都是冠军。
0: 哎，
1: 我说
0: 中国人傲慢真不是啊、
1: 嗯，
0: 我也是给大家提升一下自信心。
1: 对、
0: 嗯，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出去旅游，两种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
1: 嗯，
0: 他们都有一种看不起当地的感觉
1: 是，而且会祛魅，真的会祛魅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啊。然后这个今天看到的我们的话题叫做世界杯开始了，你心目中的冠军。然后我刚刚看到了我们的这个50群的这个大丝花姐姐，她的这个回答还比较令我出乎意料。她说我心目中的冠军是夏奇拉，哎，因为世界杯的主题曲好多都是她唱的，又会扭。对，今年的世界杯，我刚刚在来的路上的时候，我又听到她唱的那个呆呆哈、
0: 嗯，
1: 因为这首歌的寓意就是加油的意思。那我觉得他确实，你不想别的，他一定是个赢家，对不对？
0: 对，
1: 不一定是冠军，但他绝对是个赢家了，对不对啊？
0: 是，关注一下。嗯，大明勋的半导体，他说呢，少林足球队怎么是？是，我就先想到了这个周星驰导演的那个
1: 少林足球，对不对？
0: 足球
1: 啊，嗯，其实。我那个少林足球是不是也就在那几年，就是出来的，
0: 贡献了一个很有名的梗啊！
1: 啊，
0: 我是一个维修工，随身带着扳手，很合理吧？
1: 哎，但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就是那部片子，就是虽然它没有一个什么绿茵场，但是就是那种黄沙，
0: 对对对，
1: 包括它的画质都是感觉很
0: 对，包括其实觉得后面挺有意思的
1: 啊，
0: 就包括用少林功夫来踢足球，包括最后
1: 嗯
0: 就火了一。

0: 后上班族停车换位都是一掌推进去的，
1: 推进去的，对对对对对，
0: 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1: 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24群啊，我们的小金刚他说了，他预测的是法国哈。法国有姆巴佩，但是就是今年网友评论的大概说法国的话就是他能力的选手只有姆巴佩
0: 啊，就可能今年成绩不是那么好。
1: 对然后呢这个邵玉啊，就是我们的浙大冰虫了啊，他说了他预测的是葡萄牙，我们大家都知道葡萄牙有 C 罗嘛，
0: 对对对，
1: 然后 C 罗今年也应该是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
0: 对，因为他也没有捧过大力神杯嘛，
1: 没有，
0: 很多人想让他圆个梦啊，
1: 是的啊，
0: 是是，也是忠实的粉丝了。来关注杨洋啊，非常大胆，他说中国队总会有一天的啊，
1: 我能看到吗？
0: 期盼一下，说不定就看到了呢，对不对？
1: 是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有听众就是这个缓归啊，我们在这里还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不鼓励大家去赌球啊等等的，还有买任何的东西啊，不鼓励。但是我们这位听众他真的是买了一个体彩的竞彩，他是在我看一下他是什么时候买的啊？昨天6月11号的，
0: 中了，
1: 对，傍晚的18:56，而且他买的是墨西哥对这个南非2-0，然后他中了，已经兑奖425元。天哪，
0: 他买的就是2-0吗？
1: 比分，对，你看旁边2-0，看到没？2-0，
0: 哇，你是预言家呀，
1: 就完全预测对了，这
0: 预言家呀。
1: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就按照墨西哥和南非对他的这个
0: 差距来说，
1: 对，因为墨西哥对他以往他都是倒在16-8，就是其实按就是应该讲他肯定是能赢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说他有能力去举办这些世界杯，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的足球文化一定是根深蒂固的，
0: 没错，对
1: 不对啊？
0: 啊，
1: 但是你能预估这么准，是不是啊？
0: 啊，我都突然很想看到你明天能不能快把你明天的这个预测发到群里来，
1: 或者说你把最后的预测来告诉我们说一下，对不对？
0: 对对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
1: 对，然后他好像给我们解释了，因为我看到他之后，我就说牛，然后有人问说这个是怎么买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哦，不建议大家去赌博，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去买这些东西啊。但是他买的是体育竞彩啊，然后他还说了，他是100赔30，10万赔3万。他说他100中425已经很好了，
0: 很好了，
1: 如果
0: 三倍的多的营收啊。
1: 他说如果是买1000块钱的话，中的就是3250了，真的还挺厉害的了啊！我只能说他胆子有点小了。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在发外面的这个温度，今天还好吧？我感觉今天是一个多云或阴天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青春不打烊，他说呢，室外的温度，你这室外的温度，明明是车里的温度啊。啊，他发了一个，对吧？你这是他车里啊，40.5度
1: 啊，这么高啊！
0: 对，然后他说室外温度，这应该是车内的温度，在外面绝对没有这么高。刚刚说了嘛，我们这两天温度室外才32度左右，
1: 32、33样子。
0: 对 对，
1: 可能昨天高一点，那今天包括明天的话，它最低温度可能有像那个皖南地区才28度哈。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这可以说吗？
0: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历史人物
1: 啊！
0: 哎，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历史上踢球最有名的一个人是谁吗？
1: 谁？
0: 虽然他名声不太好，但我觉得应该是最有名的吧，高俅高太尉。
1: 他真的是踢球的吗？不是吧？
0: 他就是靠踢球获得圣心的呀。
1: 哦。
0: 他其实能力不咋地啊。
1: 哦。
0: 这个是大家知道，他都应该通过《水浒传》啊。
1: 嗯。
0: 但是没想到我们听众真的能把他说出来。
1: 是是是。
0: 希望高俅复活，带队参赛是吧？
1: 看看能不能打入到世界杯吧。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我们刚才7群哈，有听众哈，这个空调啊，他说这个世界杯比的是什么？他没关注。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因为有的人呢，他确实，我跟有一些女孩子，或者说
0: 世界杯，我们一般默认都是
1: 足球，对对对。然后这个底下评论特别搞笑，胡真说比牛，然后小耿说比心，万月姐说比肝，然后底下说挖心。
0: 比干可还行，七窍玲珑心是吧？
1: 哎，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看那个《封神榜》讲到比干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就中国古代神话这么可怕吗？
0: 对对对，就是夏商周嘛，其实离我们非常远。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看夏商周，就是本纪都是看司马迁的。但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博主说啊，你要知道司马迁离夏商周只有不到2000年，到现在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也就是说。他记录历史，其实他 从下周到汉代到我们现在已经更远了、嗯、就是我们离那个阶段就更难想象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日。
1: 是的
0: 东西了、啊、
1: 好，看到时间稍后进广告，我们五十四群拜人也说了，我今天也点一首 Tara 的 Sex in Love， 谢谢。
0: 对，我们好多听众在点歌，那接下来一首首送上来自于青春奋斗吧的歌曲，我们广告之后送给大家。
2: 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下一位顾客请往前，让我看看您挑了些什么。
2: 给家人一个爱的抱抱，每天一次。
3: 找时间和好朋友谈心，每月一次。
4: 常回忆留

0: 了。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加时间，我们第一时间送上听众点播的歌曲，
2: 叫左岸右转，
0: 莫文蔚的

0: 好的，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我们54群的 FC 拜仁点播的，来自于 Tara 的一首歌叫 Sexy Love。 然后呢，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了，整点回来接着和大家继续播放好听的歌曲。同样不要忘了啊，今天的话题叫做世界杯已经开始了，你心目中的冠军是哪一个球队呢？
1: 啊，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联合国难民署6月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
1: 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2: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啊。
2: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听众的一些留言啊，还是今天的话题，世界杯已经开始了，你觉得哪个队能夺冠呢？你心目中的冠军是谁？
3: 然后看到了我们也有听众在这个留言哈，就比如说这个 FC 拜仁说德国，但德国本届绝对夺不了冠，然后他说实力不允许了啊。这个好像这两就是足球它真的有这个兴衰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传统强队他也会爆冷，对不
2: 对
3: 啊？
2: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都有时候爆冷也很正常，就哪怕赛前成绩也比较好的那种，但是可能就那个没有一场没有发挥好，这是体育竞技残酷的事情，
3: 对，
2: 就是靠现场的发挥，
3: 而且也有可能就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嘛，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对。然后我昨天还看到有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博主，他也预测了，说他预测的好多国家这次都不一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因为这次的这个天气对一些北美国家或者是欧洲国家来讲特别不友好。我看到网上面说现在这个墨西哥它的温度已经达到40度，就体表温度可能在35-36度，然后你再想想看那个所谓昨天晚上80,000多人的一个体育场，我觉得那个温度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高。然后而且就是说到很多的这个球队它可能会不耐热，就是那些热门的球队它都非常不看好，因为他们那儿没有那么热，因为可能你很难想象到就是一个温度对一个球队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真的有，因为你长期在那种高湿高温的，然后网友评论说到长沙到广东来踢球让你感受什么叫高湿和高温了啊。
2: 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人特别狠，你知道吗，说到西藏来踢，我跟你说到西藏真不能踢，那真是会出人命的，因为你知道高反是很严重的，
2: 是是是，
3: 我觉得你在广州啊长沙啊最多是湿热，那在拉萨那是真不行的
2: 啊。包括胡真也说了，世界那么多强队从来没有机会在正赛当中跟中国队一较高下啊。包括刚刚一个听众发了一个视频截图笑死我了，他说刚刚在外网冲浪，有些老外以为我们十几年没有参加世界杯是被美国制裁了，
3: 然后网友说都不好意思解释是不是
2: 对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两年随着就特别是抖音，就是说实话吧，就特别是抖音以后，包括就是，但是底子还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实力越来越强嘛。现在在外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啊。
3: 对 对, 对，
2: 非常非常好。
3: 是啊，就包括我不说了嘛，今天早上我在手机上面刷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喇布布，对不对啊？他就是进入到那个世界杯，他们两个这个喇布布，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嘛，一个是喇布布，一个是雷某某，然后他们还拿起了那个大力神杯，然后网友评论说。然后还有人说啊，泡泡玛特，我一直以为是国外的。然后说，不仅他不是国外的，他是河南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中国元素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让你就觉得，哎，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够闯进去看一看了啊？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听歌好不好？我们听众也点播了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叫做《再见》。同时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啊，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我们接下来听到张震岳的这首歌，
2: 来自于我们对听众点播的《再见》，送给大家。

0: 好的，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我回忆。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特别喜欢听张震岳，但是他声音又不好听。
1: 就我懂你意思，就是他不至于说让我印象那么深刻的那种。
0: 对，但是我以前特别喜欢听张震岳的什么《思念是一种病》啊之类的歌曲啊，就觉得他唱的特别有味道啊。
1: 是是是，他就是味道取胜的，对不对？然后呢，刚刚呢，我们的小救星啊，好久也没有看见小救星了，他也点播了一首歌，是叫做王以你，叫王。王，这个叫王维以的舍得啊，这个好像是什么双什么宠妃的那个歌啊，网络上也非常非常火。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送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啊。我不知道贤臣平时应该讲以前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什么 QQ 什么买家秀啊， QQ 这个什么小屋之类的东西，你有没有玩过？
0: 我没有玩过耶，因为当时我记得要充什么红钻会员，
1: 是的
0: 然后还花钱买什么装扮，但是我那个学生说这个修这个不喜欢把钱花的地方，你也买吃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玩过那个就是 QQ 宠物，
1: QQ 宠物
0: 当时还挺喜欢玩的啊。
1: 因为 QQ 啊，它有很多的钻，我记忆当中我们现在还能用上的就是QQ 的绿钻，它是音乐，就包括我们现在好多听众，你们所点播的歌曲都是我本人的绿钻。然后其次的话，让我有动过就是想要花钱的就是红钻，因为当年的QQ 秀非常非常的火，所以你看人和人不一样，就你那时候
0: 男生可能不在乎这些东西、啊、
1: 然后我那个时候一个是 QQ 秀，还有就是 QQ 空间、但是这叫什么时代的眼泪，
0: 没错。那将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2026年6月11号，也就是昨天的消息啊，腾讯发布了关于超级 QQ 秀及小窝业务的调整通知，因运营策略的调整呢，自2026年8月11日起，用户将无法登录及使用超级 QQ 秀与小窝，所有装扮的功能也将停止服务。
1: 是的
0: 、真的成为历史了，这是啊。
1: 对啊，然后这个官方建议用户前往商城和小窝截图留念，并已在公告中提供一键转存至空间相册功能，该功能呢也是必须在2026年前的12月11号前使用。那么这个公告期结束之后呢，聊天表情中的超级 QQ 秀表情入口也将关闭。如果用户希望在表情栏保留该功能，可在2026年12月11号之前点击公告底部的保留按键，它才能保留哈。其实这个这个话题一出来之后呢，就是很多的网友也是很难过，因为刚才就说到了嘛，因为 QQ 秀它可能是红钻，然后包括 QQ 那个就会员就加速，它是黄钻。
0: 对，
1: 哎，就是我前两天还看到好多人现在开始用什么 QQ 啊，你 QQ 什么多少等级啊，干嘛的？其实我们很多年前都在用 QQ 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说，那我以前花的钱不是白花了吗？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就是我买一个东西放在家里，我放多久都行，但是为什么网络这些东西它说停服就停服了吗？这是合理的啊，这只能说
1: 时代在召唤，
0: 时代在召唤啊。
1: 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关注过 QQ 秀，我以前会买，因为 QQ 秀还好玩是什么，有的时候你不用充，它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送的，然后或者是免费的，或者说价格非常低的，然后我就会选，而且就搭配起来还蛮好看的。哎，当然了，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就是打发时间，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种菜啊干嘛我都玩，
0: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你没有多少钱，然后第二个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大家都通过这个来去。
0: 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啊，就是你的 QQ 等级，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天天挂着 QQ，
1: 对，
0: 什么事不干，就是希望哎有个太阳有个月亮，
1: 是、
0: 啊、
1: 还什么加速啊干嘛的，对不对？一定要有个什么王冠。现在就像你说的，它有什么意义不知道，但是好像就摆在那，
0: 就喜欢玩啊，就喜欢玩。
1: 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

0: 来聊另外一部电影啊，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走进影院呢？
1: 嗯，
0: 那最近啊，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今日宣布开启预售啊，电影呢将于6月19号全国上映，现火热预售当中。
1: 是，哎，你别说，就这个名儿哈，我觉得好直白啊，直接就叫《抓特务》，对不对啊？然后呢，这里面你看这些明星，我觉得阵容还是挺不错的。你看这个胡歌还有雷佳音，我不说别的吧，就这两位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质量或者说小票房吧，
0: 对
1: 不对啊？
0: 质量的保证了啊。那这部电影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改编，讲述肖大力对于冯静波近40年的无悔追踪。那1949年刚入城改编成公安竹派出所所长
1: 的，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对吧？
0: 就是李佳音饰演的这个角色，发现呢小学教员冯静波胡歌饰演的这个角色疑点重重啊，就哎，这个说实话，这部剧有点那种当时。就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叫什么，哎，我看了之后
0: 狂飙的感觉，
1: 狂飙的感觉，对吧？我看了之后这个让我有点就是我就觉得胡歌应该演派出所的民警，雷佳音应该演40多年的这个
0: 雷佳音看起来像反派，是不是？
1: 对啊。好，我们进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哈。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9: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2: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1: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2: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1: 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2: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3: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2: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4: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最近又是马上到周末了，大家都知道上周是我们的高考，
1: 对，
0: 那这周呢、就是我们的中考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它一个这个交通的运输的一个一个管制哈。
0: 对啊，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1: 是。
0: 那2026年的中考将于6月14号至17号举行，市直共设了滁州二中、滁州三中、滁州五中、滁州六中、东坡中学，还有旅游商贸学校6处考点。
1: 嗯。
0: 中考期间呢，滁城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为了确保考试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的畅通，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14号的6:50到11:45，13:20到17:45，6月15号也是6:50到11:15。
0: 对，早上还挺早的，6:50都开始了。然后中午是有一段时间是不是管制的，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避让、啊。
1: 对，然后他这个6月16号，他只有上午是6:50到11:15，因为中间这个8:15到8:55是英语听力的考试管制，就那时候可能就不能鸣笛呀之类的。然后6月17号是13:20到17:15，
0: 也
1: 就是虽然是持续4天，但是这其中呢，6月16号只有上午半天，和6月17号只有下午半天了啊。
0: 对对对啊，那同样来关注一下这个管制的区域。滁州二中呢，就是门口的这个明光路啊，南桥路至定远路段，还有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过，那公交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
1: 是的，考前也允许涉考车辆凭借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口是即停即走的哈。
0: 嗯、
1: 那三中那边呢，就是鼓楼街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对，再来关注到五中呢，是中都大道啊，这个禁止就是琅琊路至农科巷段禁止非涉考的车辆通行了。
1: 嗯，然后同样也是就是公交车是正常的哈、啊、您可以凭借准考证正常的驶入，到达考点门口也是即停即走。然后我们来说说六中啊，这是城南这边了啊，同乐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没错啊，将来是东坡中学就在我家门口。
1: 嗯，
0: 东坡中学石梁路啊、阳明路至仁和路段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
1: 是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旅游商贸学校，就是凤阳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花山路、凤阳路至乐园路段，还有玉兰路、凤阳路段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同时还有说到了交通，就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将视情的调整，增加交通管制的路段了。
0: 是的，是的，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两天那一些学校的门口，咱们就放慢行驶，不要鸣笛了、啊。
1: 哎，是的，为我们的这些考生啊，就是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啊，刚才我跟贤成也在聊的，因为你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中考的这个考点肯定是要比高考多，中考的人数也是比高考多。我们呢，就是大家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能够积极的去面对考试。同样，包括天气方面，我们也看了，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了，对不对啊？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啊，这最近呢，真是网络上这个走红的东西，就是一阵一阵的。
1: 对对对啊！
0: 最近呢，热播剧《主角》凭借鲜活的戏曲人生故事、浓郁的秦腔韵味，收获了大批观众。剧中的女主角呢，演绎的卧鱼更是出圈走红了。
1: 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卧鱼哈。卧鱼呢，

0: 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就是秦腔或者说绝活吧，它就是往那儿一坐，就是类似于像打坐一样，然后慢慢慢慢往下倒，
1: 哦，这个比打坐很多，
0: 对，然后它是从直着下去然后弯着上去，应该说它是一个姿态温婉线条优美的秦腔绝活，
1: 可以说是一个戏曲动作或者舞蹈动作了，
0: 对对对，
1: 大家怎么说，就是两腿交叉，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坐下去，
0: 对对对对对，是直着然后坐下去，而且动作当中你还不能比如说抖啊干嘛的，因为主角里面啊有一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做这个动作，据说这个动作要保持3分钟不动，然后呢第一个演员坐下去的时候是直抖，因为他要考就你的下盘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演员腰就扭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刘浩存演的这个义秦娥，
1: 对对对对对，刘浩存毕竟是北舞的嘛，
0: 对，
1: 他这个基本功肯定是有的啊，
0: 是的，
1: 那戏曲这个网上也提醒了啊，就是专家提醒，卧鱼看似只是简单的静态造型，实则属于高难度的动作，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提醒吗？
1: 因为很多人模仿，
0: 很多人
1: 在
0: 抖音上面
1: 拍，
0: 很这那集出来之后，我也刷到了抖音里面有个女孩子就在那站着说，艺谋导演你看我行吗，然后砰就下去了因为她其实很慢很慢，要讲究那个力道的控制啊，
1: 对对对，就中国的戏曲和舞蹈都讲究要很慢的一个美感啊，
0: 是的是的，
1: 跟街舞不一样，然后我关注到我们刚刚一些朋友说，就是哪怕是这个戏曲指导他自己说自己也在练习当中呢，韧带就发生过3次断裂。
0: 天哪，
1: 如果正常看一些歌舞剧的朋友都知道啊，经常有一个演员演着演着就受伤了，回去疗养了，然后换一个 A 角 B 角 C 角来演，
0: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
1: 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是就你看着好像没啥太大的问题，但其实对他伤害很大，那么这个包括在全民跟风的热潮下啊，骨科的医生也纷纷提醒了，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其实对专业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特别容易受伤，哪儿受伤呢？脚踝，而且他是双腿盘曲下沉的，整个过程当中你的下肢可能会被大幅的拉扯，一旦失去平衡你可能会造成韧带的损伤，那么浙江大学的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骨科曹乐主任也说了，因为专业的系统啊，专业的演员他经过常年的系统训练，他的肌肉力量还有关节柔韧性包括肢体平衡和控制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1: 是，但是他们都会受伤，啊，
0: 对，
1: 也不是说他们就完全不会受伤，所以普通人更不要去模仿了。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什么卧鱼的动作，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就抱着电线杆的那个动作，就是把一
0: 很像，
1: 对，把一个腿脚塞在另一个腿的膝盖下面，然后这个中间夹着那个电线杆往下坐，然后看你能不能挣脱。我在想，
0: 据说是起不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大部分人都起不来。
0: 是的，一定要在别人的帮助下，然后把腿搬开。我那天看到一个人也是挑战这个，他自己搬不开到就坐麻了，然后手机打电话紧急叫朋友来接他，然后最搞笑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朋友来接他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应该帮你的朋友先解脱，他说真的能缠住吗？他也盘完之后两个人抱着电线杆然后第三个人来啊，我是建议大家就不要这么做，因为好多人也都试过了，确实是挣脱不了的啊，千万不要随便。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卧鱼哈，我们就是我看了相关的提醒也说了，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可以不要就是一开始追求完整的动作，你可以慢慢下蹲，而且尽量呢就是用一些比如说瑜伽垫呐，或者软垫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反正希望大家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在电视上面写几个字，专业动作请勿模仿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豆包啊，豆包这个应该是目前装机量最高的这个手机的 AI 软件了，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其实它功能不一定说是最强最厉害的，但是呢它一定是功能最齐全的。
1: 对，
0: 就是它不仅可以跟你文字对话，语音打电话聊天，还可以什么修图啊 P 图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豆包它下面的功能非常的齐全啊。所以说我感觉现在很多人用豆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1: 是的，你知道我这两天还看到就是网友说，豆包你来给我出一份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我来照着买。就大家太依赖这个东西了，
0: 还是要谨慎啊。我跟你说，豆包有的时候他会顺着你说话，就有的时候你问一个东西，他说不知道，或者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你再问他能给你编一个出来，你知道吗？
1: 讨好型人格，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专业的东西啊，咱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啊。
1: 对，但是在这周的时候呢，网上就是传言啊，说豆包要收费哈，这个传闻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0: 6月8号，豆包在官网上更新了豆包付费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和 APP Story 的上面的公告呢，这个豆包专业版将提供系列会员服务，包括标准套餐包月60。包年688，哇，就是
1: 等一下，包月六十啊，包年的话也就便宜一点点呀，对不对？
0: 我跟你说，那100-200块钱的那个视频网站会员，大家都不舍得充。你跟我说你豆包要688，
1: 对，而且我什么问题一定要
0: 豆包呢？对，而且这是最基础版的，
1: 还有加强版的，
0: 最基础版的。然后加强版的套餐是包月200块钱，
1: 包年2048元、
0: 还有一个最高级的套餐啊，包月500块钱，包年5880元。
1: 不，我真的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这么的依赖豆包啊！
0: 我怀疑一些是，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 AI 是相关的，或者是一些程序员可能会用到相关的一些服务啊。但是我觉得普通人好像不太能用到他一些服务。
1: 对呀、是啊。那么消息一出哈，平时没事儿还喜欢喊两句“豆包豆包”，跟豆包打情骂俏的网友纷纷光速变脸，开始嘲讽豆包。他还没有这个本事让我为他付钱，甚至还威胁豆包说：“你敢收费，我就敢卸载。”哈。
0: 但是如果仔细看协议，就会发现呢，豆包实际上是推出了额外的付费服务，并不是说原本那个就不能用了
1: 啊，也不是说你用豆包就得给钱。
0: 对啊，就是，但是很多一些功能都划到了付费。
1: 对，
0: 就像我跟你说啊，就像那个剪映刚出来的时候，剪映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免费用。
1: 对对对。
0: 现在你什么功能都得 VIP。
1: 而且你现在稍微用好一点的那个什么音乐，还或者是
0: 滤镜什么的
1: 效果，
0: 都得 VIP。
1: 全是一个什么钻啊，干嘛的，对不对啊？
0: 是。
1: 那么其实这个放眼全球啊 ，AI 收费早就不是稀奇事。比如说三巨头 ChatGPT， 还有什么 Jimmy， 他们都推出了付费会员。为什么豆包一说收费，大家就是一顿批评呢？我们广告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啊。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 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

0: 各位好，我是吴声。
1: 节目风格聊继续为您直播啊。
0: 是的。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刚刚说到的豆包收费的这件事儿啊。
0: 对
1: 啊。我们说了，就豆包现在开始推出了一些收费套餐，不说最基本的那个能用，但是呢，他开始推出一些套餐了。刚刚说到了，标准版是包年688，
0: 对，
1: 加强版是包年是2048，
0: 是的，
1: 高级套餐是包年5088。哎呦，我们这个用户哪见过这么高的包年套餐呀、啊？以前都是一些专业软件，比如说我们以前就可能是你做视频，
0: 就 WPS 这些，我觉得都会有会员，我都能理解哈。
1: Adobe 公司的一些这个软件，他们挺贵的，一年要收几千块钱。但是你想一个豆包，就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豆包收费收这么贵吗？
0: 对，而且就觉得用不上。很多人就为什么说，哎，其他的人收费好像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这个豆包就不行？我跟你讲，
1: 那我告诉大家，这次我用不躲不藏不绕弯子，先用最直接、最真相、最扎心、最干脆、最底层逻辑的方式告诉你，豆包被骂还真不冤。
0: 为什么啊？但是
1: 刚刚我说的这段话就是一个梗啊。网友说，
0: 但是我看网上面说，他形容豆包，他叫 AI 界的蜜雪冰城。你这么一讲，我不就理解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啊，也就是说，豆包它其实提供的服务，它虽然很全面，但是它效果并不是、
0: 特别好。因为前段时间我好像也看到一个争议啊，说在上个月的时候，有网友在大众点评发现了一家餐厅还不错的那个这个差评，竟然是顾客投诉自己明明在豆包上预约了餐厅的位置，但是到了餐厅却不让进，也就是他用豆包去就是他在手机，他
1: 真不怪豆包吧？
0: 他跟豆包说你帮我预约，然后豆包说我帮你预约了，去了之后没有他预约的信息。
1: 这个真不怪豆包吧？因为豆包没有你手机付费的一些或者是预约的权限啊。
0: 对啊，那么此事一出哈，大家纷纷开始把豆包当阿拉丁神灯了，野心小的约一张寿司郎的排队号，
1: 就比如说
0: 一张山姆卡的会员号啊。
1: 豆包，帮我抢张韶涵首周演唱会第一排的票，给我来一张。
0: 对，
1: 豆包说好，已经帮你抢到了。
0: 你看刚才说的不是野心小的吗？现在还有野心大的。你让豆包给中国队约一个今年世界杯的参赛席位，豆包关键是来者不拒，通通答应啊！
1: 就豆包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智能 AI， 他这个回答就特别离谱，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太用智包，我反而现在回去用 DeepSeek 了。但 DeepSeek 的问题就是它只有文字，它没有图片，它也不能弄就帮你改图片和视频。
0: 哎，我其实用千问会比较多。
1: 对，千问差不多。我说千问的豆包差不多。
0: 是不是啊？那么在测评 AI 模型能力的排行榜当中哈，全球顶级的 AI 模型这个评分哈，都是在60分左右，而我们中国最智能的模型阿里巴巴的这个只有57分，而豆包得了34分哈。你就大概知道了，就它为什么要收费的时候大家意见那么大，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根本也没有其他功能那么的好，对不对啊？
1: 是的。那在重度的用户看来呢，豆包算得上是他们都不看好你，但偏偏你也不争气的一个典范了啊。
0: 是的啊。
1: 那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豆包不够聪明就不让他收费，那也没有道理，它毕竟是个产品嘛，对不
0: 对
1: 啊？但是字节一开始他推出豆包呢，其实就是为了占领大家的这个手机应用。然后他的介绍呢也是说，豆包是随时帮忙的 AI 助手，主打陪伴和提供情绪价值。
0: 对，那你怎么现在陪伴我还要钱呢？我的情绪价值你还要花钱吗？对不对啊？
1: 是，豆包的目标用户其实是就是原本不太懂 AI 技术的人群。
0: 是的，所以你现在让我们这些不太懂 AI 技术的人群
1: 花大价钱去购买 AI 服务，我们本身就没有这个需求，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对啊。然后我不刚才不说了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短发大眼睫毛弯弯的豆包小姐跟街角那家柠檬水只卖4块，天天唱着你爱我呀我爱你的可爱雪王，实际上处于同一个生态位，亲切哪都有，性价比还极高了啊！
1: 没错，
0: 所以你让我们大家可能说，你这个付费的话题一出来的话，让我们国人很多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1: 的
0: 啊！
1: 是的，就目前我觉得吧，就大多数人对于 AI 收费这个就没有这个概念。
0: 对，总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确实。至少我们来说的话，
1: 大部分人也用不到。
0: 对，不能说我天天去用它，然后还去收个费。我们不说别的，像我知道，像 WPS 这些网站软件，如果您是一个打工人的话，正好是类似于比如说文案呐、或者是什么工程造价，
1: 要造各种各样的做各种各样的表格的话，你充它的会员是非常有用的。
0: 对，而且你确实是有的时候做一些 APP 或者说 PPT 吧，不是 APP，做一些东西，做一些直观性的内容，确实充那个会员真的很好。
1: 我跟你说。

0: 豆包那个一年500多688那个会员、就是把 APP 的功能放到那个功能里去了，就你必须充一个标准会员，你才能让它给你生成 APP 或者是图表这类的一些功能啊。
1: 是啊、所以你说啊，现在让我们去收费了，我们不说别的，就你听到我们的这节目说让你用 AI 收费，你乐意吗？
0: 你说你最你现在你很多人用 AI 的朋友，你给 AI 充一个最便宜的会员，一年688，你愿意吗？
1: 我跟你说，我 QQ 会员一个月是20多，一年是100-200，这个我是完全能接受的，因为我真的是会使用到它，而且我在路上的时候开车，我觉得音乐它是能够打发我很多的时间，包括在节目中也可以用。但是你要让我说用豆包这么多钱，我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0: 啊，那包括其实我也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更喜欢用手机自带的，就比如说小米是小爱同学，华为是那个小易，反而更方便，因为你不用打开手机，然后顶到那个软件点进去才能跟他聊天。
1: 对呀、还
0: 直接喊就行了。而且他们现在这个各大公司的这个 AI 后台的这个 AI 智能管家也做得越来越好了、
1: 对呀、而且还有一个我就想说啊，就你们以前用 A 就豆包查东西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你们忘了吗？就是百度它就有这个功能啊，虽然说它的广告确实是多，对吧？但是
0: 偷偷告诉大家，百度也推出了自己的 AI 软件，但是完全没有市场，叫做文心一言。
1: 这个这个也很早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让我们要交费的话，我也是不太能接受。
0: 对，主要是你，确实 AI 现在装机量是最高的，但是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呢，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说啊，那既然你收费了，那我就用别的吧，比如说刚刚说的倩问呐、对不对？或者回去用 DeepSeek 呀、
1: 是的。你又不是说一定得就是不可不就是除了你没有别人可选了，对吧？
0: 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聊聊最近我们一个福利活动啊。那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呢，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啊。活动二呢，是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
1: 是的，还有活动三，爆款聚会1.5P 的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的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一店的地址呢，在南湖的环厨商场1楼，二店在世贸广场的西门卡萨帝1楼卡萨帝体验馆，电话是356-5088，356-5088。
0: 没错啊，大家最近家里如果这个家电正好要开空调洗空调呢啊，不妨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活动，或者群里面我们主持人也是可以了解到的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周日跟大家见面啊。
1: 是的，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啊，我们下周再见吧，好不好？
0: 对，拜拜，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6: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5: 树立法治观念。
7: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5: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热播剧撞上法律显微镜，会挖掘出哪些隐藏的法律知识点呢？出租孩子实施犯罪，定制身份骗取信任，私自研制危险器械，在反转不断的剧情里，我们一起来解锁实用的干货。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陆广福多年酗酒，为了每年10000元的租金，常年将亲生儿子陆生、陆明租借给组织未成年人盗窃的老乡潘雄，默许孩子参与盗窃犯罪。检察官林之桃建议起诉撤销陆广福的监护权，并最终成功获得检察院和民政部门的支持。陆广福

0: 将亲生儿子租借给犯罪团伙实施盗窃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的定义呢？现实生活中哪些情况之下可以提出让父母强制下岗撤销其监护权呢？
1: 三少年霸凌同学致死，儿童团伙盗窃，亲爹后妈密谋害娃等震撼情节在热播剧《无尽的尽头》接连上演，你们都看了吗？该剧集结了任素汐、高伟

0: 直击未成年人保护的痛点与盲区，这得让说法君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快来一起边追剧边画重点吧。
1: 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你要学会用它保护更多的人。
2: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剧中未成年人检查办受理了一起儿童盗窃案，其中一名涉案男孩的生父陆广福多年酗酒，对儿子陆生五岁幼童陆明生而不养，先后将亲生儿子送到老乡潘雄身边，美其名曰学手艺挣钱，实际上是组成盗窃团伙日常行窃。好家伙，这给观众看的是肾上腺素飙升啊，用亲骨肉换酒钱，这种人还配做父亲吗？
1: 陆生有个亲弟弟才五岁，这陆生他爸呢就把这哥俩都送到潘雄这儿。他这个爸呀相当不是个东西，表面上跟孩子说我送你们出去学东西，实际上他都知道潘雄在干什么。
0: 最终陆广福因帮助盗窃团伙实施犯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考虑到陆广福出狱后幼子仍未成年，如果继续跟着陆广福生活，成长环境堪忧，所以任素汐饰演的检察官林之桃以未检办名义建议民政部门起诉撤销陆广福的监护资格。
3: 民法通则十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都明确界定了监护人应该尽的职责，那他这职责要是没尽到谁监管呢？没人监管这些法条有什么用呢？这不就是僵尸法条吗？
0: 这一举措最终获得检察院和民政部门的支持。本案中陆广福将亲生儿子租借给犯罪团伙实施盗窃的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义，现实生活中哪些情况下可提出让父母强制下岗撤销其监护权。
4: 根据剧情，陆广福明知潘雄系盗窃团伙头目，仍将儿子租借给该团伙，主观上具有帮助潘雄实施盗窃的故意。陆广福虽未直接参与盗窃，但他将亲生儿子有偿提供给潘雄，为盗窃团伙提供人力支持，降低了犯罪难度，客观上实施了帮助行为，在盗窃案件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剧中案件的原型其实是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第一案。当时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其实已经规定了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而在如今的民法典中，相关规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但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法院可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0: 身为父母没有肩负起责任，却将他们推进犯罪的漩涡，这是社会最不可姑息的隐痛。当家长的贪婪让伤害无尽延伸，当血缘成为伤害的通行证，法律必须成为那道尽头的光，社会也理应搭建替代家庭，给予孩子们向阳而生的勇气。
5: 电视剧《成家》中，郭明山因婚恋需求走进金玉良缘婚介所，结识了相亲对象郝田。可是镜头一转，郝田摇身一变，跟另一个客户程旭相起了亲。原来他是婚介所派出的婚托，专以有钱人为目标，根据不同客户的喜好伪装自己，甚至改名换姓，并且在相亲过程中诱导客户消费，再与婚介所进行利益分成。那么婚介所利用婚托骗取客户信任谋取钱财的行为该如何定义？普通人在相亲市场上遇到理想型的时候，又该如何识别是正缘还是孽缘呢？
0: 给狗相亲，孝心外包，婚托诈骗，成家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吓是我不知道的？近日，秦岚、艾伦领衔主演的国内首部聚焦当代婚恋生态的现实主义力作《成》

0: 该剧将镜头对准婚介行业，以轻喜剧的形式展现新时代下的相亲市场及其各种相亲奇葩图鉴。网友直呼成家编剧是懂相亲市场抽象文学的，这瓜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就连说法君我呀也被狠狠拿捏住了，赶紧坐好小板凳和说法君就着这电子榨菜边吃瓜边画重点走起。
1: 咱目的只有一个，帮大家找到最合适的意中人。
2: 支付宝到账1310.520元，
3: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剧中中年未婚的郭明山因为婚恋需求走进了金玉良缘婚介所，被安排与甜美可人的郝田见面。然而画面一转，郝田竟摇身一变化身成熟御姐，才向一位年轻男子抛媚眼儿，下一秒他又变成社畜打工人，和第三个人谈笑风生，还自称喜欢宅家做饭。同一张脸三副面孔，这是在牵红线呢、还是在拍演员的诞生啊？
4: 哪有正经人一天到晚啥事都不干就相亲玩啊？
5: 每天造型都不一样啊，淑女的、职场的、朋克、文静、性感的。
6: 最重要的是他有好几个名字，就是个演员，一天赶好几场。
0: 原来这正是婚介所的定制化婚托套路，先用虚假资料骗取会员费，再通过量身打造的婚托与客户建立恋爱关系，逐步诱导消费，最终与婚介所按比例分成。那么问题来了，金玉良缘婚介所利用婚托骗取客户信任谋取钱财的行为该如何定义？当剧情照进现实，婚托郝田们坐在对面，郭明山们又该如何识别呢？
7: 根据剧情，郭明山想要通过婚介所的服务为自己找到合适的相亲人选，但是婚介所却没有诚信服务。他们先用虚假资料骗取郭明山的会员费，又以定制化婚托套路安排专业婚托和其建立恋爱关系，诱导消费。根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婚介所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欺诈，郭明山有权要求撤销服务合同，主张婚介所返还相关费用并且赔偿损失。不仅如此，如果婚介所和婚托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编造虚假资料、虚构事实等手段骗取客户的服务费、介绍费甚至是财力等费用，并且骗取的金额达到3000元以及以上的话，那么婚介所和婚托的行为就构成了诈骗罪，应当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谨慎选择相亲市场上的婚介机构，识别是否存在着婚托等欺诈行为。首先，我们在选择婚介机构前，不仅需要了解其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质，也要了解婚介机构的信誉情况。其次，签订合同时要明确服务内容、期限、收费、退费、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避免口头约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纠纷隐患。最后，如果发现婚介所或者相亲对象存在诱骗自己支付介绍费、见面礼、彩礼等费用的行为，或者诱导自己进行货不真、价不实的高消费，应当注意收集证据，尽快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费用，也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或者报警处理。
0: 成家不是成交，不应该被明码标价，也不需要演技加成。当真心成为待宰的羔羊，我们需要擦亮双眼，用理性拆解人设伪装，用真诚守护情感真实。记住，没有谁能精准踩中你的所有期待，除非他提前看过你的人生剧本。
8: 悬疑剧《借命而生》中，机械厂工人姚冰冰从单位偷拿零件做了一把仿制武器，他的哥哥徐文国出于担心拿走了枪的撞针，正是这把枪将兄弟二人卷入李主任命案，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悲剧。那么姚冰冰偷拿单位的零件组装枪支的行为该如何定义呢？
0: 近日，由秦昊、韩庚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借命而生》正在热播，大家都看了吗？枪声惊破巴南市的宁静，迷局之中每一步都是对命运的叩问。秦昊饰演的看守所民警杜湘东与韩庚饰演的机械厂工人徐文国，两段人生相交于看守所逼仄的角落，开启了一场跨越20年的追踪。剧中超多法律点，说法君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普法的机会。
9: 当福尔摩斯是我全部生命的力量，说一千道一万，我走定。
3: 这个说法不一般。
0: 剧中姚彬彬是机械厂的技术能手，痴迷于机械改造，由于长期受到厂里李主任的刁难，他偷拿单位零件私自造了一把枪。

0: 拿走了枪的撞针。
1: 哥，你撞针放哪儿了？
2: 你没完了你是吧？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那个撞针你永远找不到。
0: 但正是这把枪将兄弟二人卷入了李主任命案。一天，李主任被人枪杀了，警方调查发现李主任尸体上的弹片与姚彬彬的枪支基本吻合，警方逮捕了他们，但是两人坚称自己没有开枪。押送途中突然发生了车祸，两人趁机逃脱。负责押送的看守所民警杜湘东将姚彬彬抓获，而徐文国则借机潜逃。那么问题来了，姚彬彬偷拿单位的零件组装枪支的行为该如何定义？
3: 剧中姚彬彬偷拿单位零件的行为属于盗窃，如果姚彬彬盗窃的零件经鉴定后价值在1000元至3000元以上，属于刑法中规定的盗窃数额较大的情形，或者姚彬彬在2年内盗窃3次以上，符合多次盗窃的情形，那么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姚彬彬构成盗窃罪，最高可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如果这些零件达

0: 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此外，使用盗取的零件私下制造枪支，如果所制造的枪支符合司法解释中对于枪支的定义，则涉嫌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若所制造的枪支存在造成他人死亡等严重后果，那么制造枪支的行为便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制造枪支的人可能面临更重的刑事处罚。若姚彬彬两项罪名都能成立，则人民法院在分别确定各罪的刑罚后，会根据数罪并罚的原则来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
1: 命运是张巨网，命运的戏谑是网里的刺，即使遭遇被刺，但仍有破网的毅力，求真的决心。绝不认命的杜湘东，从意气风发到沧桑执着，20年追寻真相，是对初心的坚守。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舵手，以勇气为帆，冲破迷雾的桎梏，穿越暗礁的阻碍。
2: 热剧加普法，当热播影视剧融入法律知识点，不仅让剧情更加具有现实深度，也让法律守护万家灯火。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一案普法，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信息的售卖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刚买了一套房子，可能刚签完合同，立马就会有一些人给你打电话问你啊，要不要装修啊，或者是要不要去买一些这个家居产品啊。那如果生了宝宝的妈妈，也可能会偶尔的接到一些这个电话或者是短信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适合婴儿的什么拍照啊，或者是产品之类的。那么我们没有向外透露我们个人信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儿童摄影店售卖客户信息的话题。赵某呢是一家儿童摄影店的老板，2021年钱某和孙某找到了赵某，希望能够从赵某处购买到客户的信息，用于推广经营。赵某同意与二人合作，合作方式是赵某定期的将非法收集的客户信息通过表格形式推送给钱某和孙某，用于非法牟利。2023年赵某被公安机关依法抓获，经查涉案的非法信息达到了20000多条，公诉机关依法将赵某起诉到了法院。法院认为被告人非法获取提供客户的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赵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早就已经超越了传统身份证明和业务办理的单一功能，深度融入在了在线支付、还有网络社交、电子证照等生活场景，与个人的衣食住行、财产安全和隐私安宁紧密相连。一旦这些信息被非法获取、泄露或者是贩卖，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窥视个人生活的后窗，不仅会使公民面临着精准诈骗、骚扰、推销的侵扰，更可能会引发财产损失乃至人身安全隐患，社会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律的红线绝不容逾越，广大商家呢在经营活动中必须要严守底线，千万不要将客户的个人信息当作可以随意获取的商业富矿。那么应该严格的去恪守保密义务，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收集使用信息，坚决杜绝非法获取、超范围收集、随意泄露甚至是倒卖客户信息的行为，企图靠贩卖个人信息谋取私利换来的绝对不是财富，而是牢狱之灾和高额罚金的沉重代价，最终必将自食其果，得不偿失。同时呢，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提升个人的信息防护意识，谨慎提供、妥善保管各类个人的隐私数据。一旦察觉信息泄露或者是遭遇精准骚扰，应该及时截图、录音并且保存证据，主动地向公安机关报案，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全社会共同之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我们刚刚说到的只是一个可能贩卖了家长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手机号码，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恐怖的，就是账号密码有可能也会变成商品。撞库指的是黑客利用互联网用户习惯在不同平台使用相同账号密码的心理，通过技术手段将已经泄露的数据库批量尝试登录其他平台的行为，一旦匹配成功，个人账户内的财产和信息就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也揭开了撞库背后的黑色产业链。大家现在手机上有很多的 APP， 那么您可以回想一下，不管是什么 QQ、微信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也好啊，您登录的时候是不是惯用的，我们都是习惯使用一样的密码。2023年的3月到2024年5月，邹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网络向他人购买公民的 QQ 邮箱、淘宝、微博等软件的账号密码，随后使用撞库软件进行筛选后，将其中可用于登录某网络平台的账号密码等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了王某。
2024年5月30号，邹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经查，邹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共计10万余条，收取王某购买个人信息、支付撞库软件等作案工具的费用，共计13万余元。更加严重的是，王某从邹某处购买涉案公民个人信息后，直接登录了某网络平台他人账户，并且提现，共计盗窃金额不低于51.8万元。那法院认为呢，被告人邹某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向他人出售，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根据邹某在讯问中的供述，其明知撞库软件筛选后的账号密码可能会被用于犯罪，仍向他人出售，最终造成巨大损失，社会危害严重，依法不适用缓刑。但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他坦白，并积极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13万余元，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判决被告人邹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到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因素，判处邹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公民个人信息已经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重要目标。那撞库行为呢，和传统的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作案方式不同，被告人使用撞库软件对已经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了清洗和精准筛选，加工处理，得到可匹配某网络平台等价值平台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再把这些信息出售，进而呢引发下游盗窃犯罪。法官也提醒，此案暴露出了一套密码走天下的习惯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在大数据时代，公民应该增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对各类账号密码设置高强度差异化的组合，并且要定期修改，防范撞库的风险。同时，网络从业者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务必要严守法律底线，任何的以技术为名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相关互联网平台也应该加强安全防护，提升系统反撞库能力，切实履行网络安全主体责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

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宣传。高考结束了，它考的是我们多年的苦读和知识的积累啊，也考的是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

办证、银行卡等信息，或者直接被植入木马来盗资金。那么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内部指标。我们前几年其实分享过类似这样的案例，不法分子呢会声称有关系可以获取高校内部招生指标，要求家长支付数万到数十万元的操作费，承诺不成功全额退款，其实就是为了骗取钱款之后，然后他就失联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志愿填报专家，一些机构呢以大数据分析专家一对一为噱头，收取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咨询费，号称低分高录，实则骗取钱财。第四，录取通知书的问题，不法分子邮寄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把学费打入到个人银行账户，甚至呢电话催促，制造紧迫感。对这点大家一定要去识别一下这个录取通知书的一个真伪的问题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高考补贴的问题。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冒充教育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可以发放所谓的高考补贴助学金，要求先缴纳手续费、激活费，但是一旦转账了，那这个人也失联了。最后呢就是关于高薪兼职的问题，不法分子针对考后的学生发布刷单返利、高薪日结等招聘信息，先给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以需要垫付为由诱导投入大额资金，最终拉黑失联。这是我们看到每一年高考过后六大类的会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手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五步法守住你的个人信息安全。第一步，停下来，只要是收到关于涉及到查分、录取、缴费、兼职等信息的时候，不要着急操作，先保持冷静，避免仓促决策。第二步，看网址，认准官方的域名，通常呢是以.edu.cn 这个或者是省级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简称为结尾的，不要去点击来源不明的短链接或者是二维码。其实也可以这样，大家如果收到了一个陌生的这个短信的话呢，也可以去找一找自己的老师呀，或者是向官方来进行这个去认证一下。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查账户了，正规的缴费及补贴发放都是使用对公账户的，凡是要求转入到个人银行卡、微信红包或者是支付宝个人账户的，千万不要转账。第四步，核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书、补贴通知等材料后，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学校招生办的官方电话等渠道来核实真伪。那第五步呢就是问权威，涉及到查分、录取事项，咨询班主任或者是学校的招生办。警方也提醒啊，面对网络上的各类风险，学校加强提醒，家长多份留心，考生提高警惕，三道防线拧成一股绳，才能够有效的去防范陷阱。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2点钟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穿越600年风雨，走进凤阳明皇陵，这座大明王朝最早的皇家陵寝，读懂每一位帝王的孝心，触摸一段王朝的开篇。在滁州凤阳县城南约7公里苍松翠柏间，静静伫立着明皇陵，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父母、兄嫂、侄儿修建的陵寝，也是明代第一座皇家陵园，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人好奇，这里安葬的并不是真正当过皇帝的人，为什么叫皇陵？因为朱元璋称帝后，追尊父亲为仁祖纯皇帝，母亲为纯皇后，这座原本的平民坟墓被按帝王规制扩建，成为大明龙脉的起点。它始建于1366年，历经13年营建，1379年正式完工，开启了明代帝陵制度的先河。了解明皇陵，必须先懂朱元璋的童年。元朝末年，天灾横行。1344年，朱元璋年仅17岁，父母长兄相继离世，家徒四壁，连安葬亲人的土地都没有。他苦苦哀求地主，却被无情拒绝。最后，邻居赠他一小块地儿，他用破衣裹着亲人遗体草草下葬。从放牛娃、乞丐、游僧到一统天下的帝王。

亡，朱元璋最难忘的就是当年未能厚葬亲人的遗憾，所以登基之后，他倾尽国力修建皇陵，三重城垣，周长28里，享殿斋宫官厅数百间，宫阙殿宇壮丽森严。明皇陵不仅是一座陵墓，更是一个儿子对父母最深的愧疚与报答，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皇家孝文化故事。走进明皇陵，最震撼的就是长达257米的神道，以及两侧32对石像生，这是历代帝王陵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石刻群，被誉为明代石刻之冠。我们沿着神道慢慢走，最前端是2对石麒麟，象征祥瑞太平，接着是8对石狮，威风凛凛，守护陵寝，然后是2对华表，挺拔庄严，彰显皇家威仪，6对石马与控马官栩栩如生，仿佛随时准备出征，4对石虎威猛辟邪，4对石羊温顺贵服，寓意羊有跪乳之恩，呼应朱元璋的孝心，最后是文臣武将内侍各2对，文臣儒雅，武将刚毅，内侍恭谨，再现大明王朝的朝堂礼仪。这些石刻全部都是由整块巨石雕成，线条流畅，神态生动，上承宋元，下启明清，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600年风吹雨打，他们依然静静伫立，守护着这片土地。走过神道，跨过金水桥遗址，眼前是2座巨大的石碑，东西对峙，高6.87米，气势恢宏。东侧是无字碑，效仿武则天乾陵，留白天地间让后人评说。西侧是大明皇陵碑，也就是御制皇陵碑，这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碑文，共1105个字，字字真情，句句血泪。碑文里，朱元璋没有粉饰出身，反而坦诚写下：“昔我父皇寓居四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他写下父母离世的悲痛，出家流浪的艰辛，起兵创业的艰难，告诫子孙富贵不忘本，创业守成皆不易。在中国的历史上，皇帝为父母亲撰碑文，且如此直白质朴真诚，绝无仅有。这通碑是大明最真实的开国宣言，也是朱元璋最动人的家书。再往南就是巨大的陵冢，名为义圣山，椭圆形封土堆，高约5米，下面安葬着朱元璋的父母。虽然历经战乱，地面宫殿大多被毁，但三重城垣的基址、享殿遗址、古柏苍松依然能让人感觉到当年的皇家气势。如今这里的松柏常青，环境清幽，成为回望历史、感受文化的好去处。大家呢可以直接用导航去搜索一下明皇陵啊，这个位置从滁州自驾的话大概1个多小时，凤阳城区打车还有公交呢均可到达。必看的一些点，32对石像生，还有御制皇陵碑、陵冢、遗址、基址。明皇陵是用石头写就的史书，是用孝心铸就的丰碑，它没有故宫的繁华，没有长城的雄伟，却用最为沉静的方式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不要忘记生我们养我们的根。春风又绿江淮岸，大明遗韵满凤阳。欢迎您来到滁州凤阳，走进明皇陵，听600年的风，读一位帝王的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市蓝县的半塔镇，有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皖东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半塔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安徽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烈士陵园之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红色的土地，缅怀先烈，追忆那段烽火岁月。皖东烈士陵园位于蓝县半塔镇，始建于1944年，是为纪念1940年半塔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陵园占地面积约200亩，包括烈士纪念碑、烈士墓区、纪念馆等建筑。2005年，皖东烈士陵园被列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皖东烈士陵园的核心历史是1940年的半塔保卫战。1940年3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的率领下，在皖东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趁机调集万余兵力，围攻新四军驻守的半塔集。当时新四军在半塔的兵力仅有2000余人，且多为后勤和机关人员，战斗部队不足1000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新四军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坚守半塔7昼夜，最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场战斗是新四军在皖东地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为后来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战斗中，数百名新四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走进皖东烈士陵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高18米，由花岗岩砌成，正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庄严肃穆。碑座四周镶嵌着汉白玉浮雕，再现了半塔保卫战的激烈场面。站在碑前仰望蓝天下的丰碑，心中油然而生对先烈的敬意。纪念碑后方是烈士墓区，这里安葬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其他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墓区绿树成荫，松柏长青，每一座墓碑都诉说着一个年轻生命的牺牲。最令人动容的是无名烈士墓，这里安葬着数十位身份不明的烈士，他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没有留下姓名。墓碑上只写着“无名烈士”4个字，让人不禁潸然泪下。每年清明节，成千上万的学生、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会来到这里，向烈士敬献花篮，缅怀先烈的风光。

宫伟绩，这里不仅是烈士的长眠之地，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陵园内建有皖东革命纪念馆，全面展示了皖东地区抗日战争的历史。纪念馆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为烽火皖东、半塔保卫战、烈士英明三个展厅。通过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和文献资料，以及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手段，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在纪念馆里，你可以看到当年新四军使用过的武器、文件、生活用品，可以读到烈士们的家书和遗言，可以了解罗炳辉、徐海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皖东的战斗经历。有一封烈士的家书这样写道：母亲大人，儿此去为国杀敌，生死难料，望母亲保重身体，若儿不幸牺牲，请母亲不要悲伤，儿是为国家而死，死得其所。短短数语，字字泣血。纪念馆还设有烈士英明墙，墙上镌刻着在半塔保卫战和皖东地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000多名烈士的姓名，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不朽的传奇。从半塔保卫战的枪林弹雨，到烈士纪念碑的巍峨耸立，从无名烈士墓的无声诉说，到纪念馆里的历史记忆，皖东烈士陵园用他的方式守护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如果你也想缅怀革命先烈，想了解皖东抗战史，想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汲取前行的力量，那就来兰安皖东烈士陵园吧。

0: 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走进滁州天长，解锁安徽民间艺术江北三绝之一，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长天官画。它扎根江淮沃土300余年，一笔一画绘尽百姓祈福心愿，一钩一染藏着天长民俗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流淌在江淮大地上的非遗画卷，读懂天官画里的匠心与福气。说起安徽民间艺术，大家一定听过江北三绝的说法，分别是凤阳凤画、灵璧钟馗画、天长天官画。如果说凤画绘尽祥瑞，钟馗画驱邪镇宅，那天官画就是江淮百姓心中天官赐福、岁岁安康的最美期盼。作为滁州天长独有的传统美术类非遗，2008年，天长天官画正式入选安徽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纳入滁州市级、天长县级非遗保护体系，是研究天长民俗文化百姓精神诉求的活标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天官画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过年贴的年画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啊，天官画最早起源可以追溯至汉末，成型于17世纪60年代，距今已有340多年的历史，最初和门神画一脉相承，核心描述对象就是天官。周礼中记载，天官是百官之长，总御百官，辅佐君王。在天长民间的文化认知里，天官更是沟通人间与天庭的善神，专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掌管赐福、招财、消灾、送子等诸事，是百姓心中最亲近的祈福之神。关于天官画的起源，天长民间还流传着一段温暖的故事。清朝顺治年间，淮河两岸暴雨成灾，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时任尚书的王永吉临危受命，主持修整淮河大堤，疏浚河床，日夜

操劳，鞠躬尽瘁，最终积劳成疾，不幸离世。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造福的清官，天长民间艺人以王永吉为原型，创作了最初的王天官画像，这也是最早的天官画雏形。后来百姓们又将历史贤良、道教仙家、各路财神融入画中，慢慢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天官画。每一幅画都藏着百姓对善良、正义、幸福的向往。300多年来，天长天官画历经3个发展阶段，从简单的人物肖像一步步成长为体系完整、风格独特的民间绘画艺术。第一个阶段是清初到18世纪末，画面简洁，每幅画只绘一位仙官和一名侍从，以王永吉等为民造福的历史人物为核心。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到民国初年，题材不断丰富，当朝帝王、神仙传说还有历史名人纷纷入画，画面内容愈发饱满。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天官画形成了规范的传承画谱，主题以神话神仙人物为主，一神一职，每一位天官各司其职，赐福招财、送子镇宅，分工清晰，画风也愈发成熟统一。作为降笔画的代表，天长天官画的艺术特色可以用兼容并蓄、庄重大气8个字来概括。在画材的选择上，古人多用无毛头白棉布搭配骨胶、明矾熬制的底料，现代也常用宣纸，用料讲究，质感厚实。在绘画技法上，他吸取工笔画的细腻勾线，兼蓄木板年画的平涂技法，又融入佛道绘画的单元色彩，历代壁画的装饰画风，线条流畅有力，色彩浓郁庄重，人物造型端庄肃穆，一眼看去既有工笔的精致，又有民间艺术的质朴。更有意思的是，天官画的种类多达数10种，每一种都对应着百姓不同的心愿。常见的有赐福天官、招财天官、消灾天官、太平天官、送子天官、镇宅天官、水上天官。光是招财天官又细分出镇宅财神、聚宝财神、金边财神、水陆财神等，适配不同场景。在天长，新居落成，门市开张，渔船出航，生儿育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悬挂着对应的天官画。一幅画就是一份美好的期许，深深融入了天长人的生活日常。300多年的传承路上，天官画曾兴盛于清光绪年间，风靡江淮两岸，却也在时代发展中一度面临传承困境。过去天官画多靠家族口传心授，师徒相承，老一辈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一代对传统绘画兴趣不足，加上现代装饰画、印刷年画的冲击，一度出现技艺断层的风险。为了守护这份本土非遗，天长市文化馆牵头建立了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邀请老艺人收徒传艺，把天官画的技艺纳入本地中小学美育课程，让孩子们从小接触学习，同时还创新创作思路，将天官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装饰设计，让古老的非遗走出画框，走进生活。他们守着画案，握着画笔，一笔一画复刻老画谱，一针一线打磨传统技艺。还大胆创新，将现代审美融入创作，推出了小幅装饰天官画、文创书签、布艺挂画等衍生品，让天官画不再只局限于中堂悬挂，更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本土文化符号。很多来滁州天长旅游的游客都会特意挑选一幅小巧的天官画带回家，既留住了江淮非遗的独特韵味，也收下了一份来自天长的美好祝福。一幅天官画绘的是神仙人物，藏的是民俗信仰，传的是匠心坚守。他从江淮民间走来，带着烟火气，裹着祈福愿，历经300余年的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它是滁州非遗的重要组成，是天长的文化名片，更是江淮百姓对美好生活永恒的向往。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提到草原，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但您知道吗？在我们滁州市蛮桥区的大柳镇，隐藏着一处被誉为华东地区唯一原生态天然草场的秘境——大柳草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没有繁华都市的纷乱喧嚣，只有蓝天白云和风吹草地见诗意的画卷。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8000余亩的绿色海洋，感受南方草原的独特魅力。大柳草场位于滁州市蛮桥区大柳镇以西3.5公里处，距滁州市区36公里，总面积呢8000余亩，是以国家二级保护草类中华节旅草为主的草原生态系统。距此10多公里处便是风景秀丽的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长江二级支流清流河发源于此。大柳草场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最早是作为新西兰种羊繁育基地的。正因如此啊，草原一直保持着生产性牧场的功能，未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从而保留了最原生态的美。草原被周围数万亩森林环抱，两座水库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这里呢，既有北方大草原的粗犷，又有内地草地的灵秀，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一幅幅如诗的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大柳草原的四季各有各的风情，春天草原返绿，山花烂漫，幽香逼人，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黄的、白的、紫的，像是给绿色的地毯上绣了精美的图案。在夏天，云蒸霞蔚，绿荫滚滚，此时的草原是最适合露营的季节，搭一顶帐篷，白天在草地上奔跑，晚上仰望满天繁星，听着虫鸣入睡。秋天，草原被秋色染成了金黄色，层林尽染，红枫如火。在不同的季节，置身于草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比如说草原上、果园中不同季节生长出的绿植和野菜。冬天银装素裹，绵延起伏，雪后的草原是静谧而庄严的。正如一位旅客所感慨的，一眼望去太壮观了，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想让人舒展开四肢，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躺在草地上，闭上双眼，大自然的天籁之音会让你感受到治愈。身处牧场，心旷神怡，也会有久违的轻松酣畅之感涌上心头。如今的大柳草场已经成为周边城市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由于草原是生产性牧场，尚未进行旅游开发，始终保持着原生态的美。去到那里只收取大门门票，可携带装备露营，也可以带宠物，车辆也可以直接开进草场。纯粹大自然，没有任何限制，在这里会成为自由与放松的天堂。在大都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这么一个轻松愉快的好去处，吸引着来自上海、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朋友来到这里旅游观光。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啊，南来北往的车辆和人群给寂静的小镇和草原增添了许多喧闹的气氛。草原上可以烧烤野餐，也可以放风筝拍照打卡。近年来，这里还举办了草原机车音乐节等等的活动，吸引了更多年轻的朋友前来体验。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大柳草原是华东唯一原生态草场，一片净土，敬请朋友们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呵护好大自然，热爱草原，保护好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个不可复制的美丽环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0: 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南。一到夏天，滁州人的夏日快乐永远离不开漂流这一项。闷热的天气里，钻进山水之间，乘着皮划艇顺流而下，被清凉的溪水包裹，那种畅快自在是任何室内娱乐都替代不了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介绍介绍滁州的一些经典漂流。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它坐落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之内，是实打实的原生态森林漂流，也是滁州公认的避暑标杆漂流。这里的漂流河道全长2公里，全程总落差约40米，正常匀速游玩下来耗时大概在60分钟左右。如果中途停下来打水仗拍照打卡，惬意体验可以延长至

林风光。山谷里的草木葱郁，空气清新，随时可以停下和同行的伙伴打水仗，沉浸式享受山林避暑的惬意。无论是一家三口带孩子出行，还是长辈结伴休闲玩水，金甲溪的河道设计都格外的友好，足够长的游玩时间，让大家可以尽情享受玩水的乐趣，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安安心心享受夏日山林间的清凉。偏爱悠闲度假感的朋友，这里绝对是绝佳的选择。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出行最为便利的狼牙山漂流。它紧邻五 A 级狼牙山景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也是滁州城区周边最受欢迎的漂流。这条漂流由高空玻璃滑道和自然河道组合而成，河道全程2.6公里，整体总落差接近100米，完整的游玩时长大概在90分钟上下。虽然河道长度不算最长，但整条线路设计得非常精巧，节奏把控得恰到好处，平缓的水域和趣味小落差错落分布，既有可以驻足拍照轻松嬉戏的静水区域，也有多处连续趣味小坡道，每一次俯冲都会溅起清凉的水花，玩水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游玩时长，不长不短，刚好能够体验到漂流的乐趣，又不会让人产生疲惫感。再加上距离市区非常近，交通便利，逛完狼牙山景区就能直接体验漂流，行程衔接十分顺畅。不管是年轻人短途出游，还是全家老小一起放松，狼牙山漂流都能完美适配，用舒适的体验解锁夏日玩水的快乐。接下来还要和大家介绍一处综合性的漂流景点，明光八岭湖漂流。它也是三处漂流里规模最大、配套最为完善一处，深受年轻朋友的喜爱。八岭湖核心的森林漂流主河道全长2.5公里，落差分布丰富，完整游玩时长大概是60分钟。整个景区所有漂流支线整合起来，漂道总长度可以达到7.9公里，可玩性非常丰富。光是从河道设计就能看出来这里的可玩性有多强，整条主河道蜿蜒穿梭在山水之间，弯道密集，陡坡错落有致，连续的激流路段贯穿全程，一路乘风破浪，水花不断，长达1个小时的漂流时长，全程体验感拉满，丝毫不会觉得单调乏味。除此之外，大家在这个地方还可以享受到浸漂项目，撑着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感受一份来自自然山水间的惬意与浪漫。而且八岭湖不只是单一的漂流项目，配套的游玩区域十分完善，漂流结束之后还能在景区体验沙滩摩托、真人 CS 多种的休闲项目，丰富的河道设计再加上完善的配套服务，让这里成为了喜欢激情漂流、想要深度玩水的朋友的首选。既能感受速度带来的畅快，又能拥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享受夏日狂欢。总结下来，三处漂流各有特色，金甲溪全长2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森林避暑休闲惬意。狼牙山全长2.6公里，1个半小时体验，主打出行方便全民适配。明光八岭湖主漂2.5公里，1个小时体验，主打激情畅快，配套丰富。夏天难得的玩水时光，根据自己的出行需求选择就行，不管去哪一处，都能在滁州的山水间收获满满的夏日清凉与快乐。而且大家如果选择金甲溪森林漂流的话，还可以连带着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一同游玩，带着家人孩子一起体验一下滁州的山水之乐。当然您也可以在这里登上咱们滁州的最高峰黄浦山北将军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日里趁着好天气走进自然，感受漂流的独特魅力，度过一个清凉又开心的夏天。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

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方式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消息。昨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最高气温33到35度，其中淮河以北7个市县超过35度，最高的是涡阳36.3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最高气温30到33度。
2: 12到14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号到18号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29到33度。
2: 那具体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13号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14号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15号全省晴到多云，16号江北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淮河以北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1: 提醒大家，未来3天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4号开始呢，淮河以北以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这两天呢，马上就从本周日开始将会迎来中考。那么各位家长以及考生呢，也要做好防。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来关注更多交管动态。6月10号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以宁马县从跨省变同城为题，报道了皖苏两省如何共建共管共运营宁马市域交铁路的内容。
2: 4月22号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交铁路开通运营了，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和马鞍山市中心城区30分钟的互通直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两月左右，这条线路的运行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两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七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二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
2: 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栈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大约30分钟后到了公司。
1: 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十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的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的多点布设，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两省，但两个城市是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的客流1.2万人。虽然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栈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
2: 通车的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到了7.839万人次。
1: 在宁马县的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2: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县也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1: 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建设宁马县呢，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网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县建成以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补互促，满足了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2: 宁马线在南京的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 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点上车，可以抵达南京的其他地铁站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是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1: 宁马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行性研究、联合审查初步设计的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2: 宁马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了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是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1: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钟兰表示，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和江苏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协同起来，两个市签订协作合作协议，把它纳入到国家层面来推动。
2: 从规划到设计，宁马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他告

0: 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有着不同的诉求。为保证工程最优质量，做到精准对接，双方会同专家多次进入现场踏看，反复沟通磨合。
1: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说，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的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对于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0: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宁马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号全线通车运营。
1: 宁马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
0: 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
1: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和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0: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了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1: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影响。
0: 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产业链、创新链，宁马线途经马鞍山慈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1: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五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际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0: 宁马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了一个先河，其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主角。

0: 北京时间的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我们再见。

方说。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

0: 观赏弘扬中华旧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是过不了心理这一关吧？毕竟一条命的话，你司机
3: 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寂静。
0: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方式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交通信息最新报，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晨光熹微中，大型压路机的钢铁巨轮在大地上反复碾过，激起阵阵尘烟。无人机在空中盘旋巡航，将高清画面实时传回指挥中心。桥梁墩柱林立，汉花飞溅如星。这是 G0323 济宁至合肥高速凤阳直定远段路基一标项目的建设现场。连日来，广大建设者正以满衔之姿在这条串联皖东的交通大动脉上挥洒汗水。
1: 交通兴则百业兴，路网畅则发展畅。G0323济宁至合肥高速凤阳至定远段是安徽省高速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工程，对完善皖东路网贯通南北通道，助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路基一标，线路总长23.228公里，作为全线先导关键标段，涵盖路基填筑、软基处理、桥梁结构、涵洞通道及附属工程。标段线路绵长，土方体量巨大，沿线地形起伏多变，局部遍布了软土沼泽，途经了凤阳县大庙镇等林地集中的区域，紧邻着明中都遗址、承德木石刻等国宝。

0: 省保单位、文物保护、生态管护、安全生产和地方协调压力交织，建设任务艰巨繁重。
1: 开工以来，项部坚持挂图作战，责任到人，细化分级施工计划，统筹调配人机料，采用分段布设，多点并行方案，抢抓工期。针对土沼泽承载力不足难题，创新采用的是碎石换填、分层施压、强夯加固以及沉降动态监测综合工艺，根除路基沉降隐患，结合皖东多雨气候，编制雨季专项方案，完善排水系统，实现汛期不停工、质量零缺陷，桥梁施工实行钻机定点、护壁钻进、泥浆净化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旁站监管钢筋绑扎、模板支护等关键工序，有效杜绝断桩开裂等质量通病。截至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超计划10%以上，在全县综合考评中持续领跑。
0: 项目秉持着品质筑基、科技赋能理念，推动新技术、新工艺落地应用。常规路基施工配套了智能压实监测系统，实时采集了碾压的参数、压实度、平整度、合格率均达100%。涵洞工程应用定型钢模和模块化预制工艺，打造1.2公里标准化样板段，以样板段引领全线标准化施工。针对弱膨润土和浅层软土共生难题，创新采用了石灰纳米硅复合改性技术，抑制土体的胀缩变形，降低后续的返修成本。全线采用了集成的 BIM 加 GIS 技术，实现地理信息和施工数据可视化管控，布设无人机 AI 巡检体系，搭载智能识别算法，单趟巡检效率提升75%，隐患识别覆盖率达100%。
1: 严守生态与文保底线，项目依法依规办理林地占用手续，精准规划施工红线，严禁机械侵入红线外林区，联合文物部门提前勘踏建档，在保护区域设置隔离围挡与警示标识，优化施工工艺，降低震动影响，全力建设生态友好、文脉传承绿色工地。
0: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项目部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三定设施管理，定型化临边防护，作业人员实名动态建档，三趟三项的硬核举措。开工以来，实现零事故、零违规、零缺陷，深化党建和生产融合，成立党支部，设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及攻坚突击队，党员骨干带头攻坚软基治理、汛期保产等难点任务，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帮扶沿线村镇修缮道路、整治环境，帮扶困难群众彰显国企担当。
1: 行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下一步呢，项目团队将锚定年度目标，持续深化精细化管理，强化科技应用，筑牢安全防线，高效推进路基及附属工程建设，全力保障奉定高速项目稳步向前，为完善皖东高速路网、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建功力量。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饮泉高铁的最新消息，竣工时间呢也已经是正式确定了。
0: 记者从饮泉北站建设单位中铁12局了解到，饮泉北站的站房以及站台的主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内装和外装的幕墙施工，预计2026年6月30日整体竣工。
1: 淮阜城际铁路起自商河杭铁路阜阳西站，止于在建淮速泵铁路双堆集站，正线全长14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每小时，串联阜阳、亳州、宿州、淮北四市，全线共设5座车站，其中饮泉、蒙城、立新为3座新建车站，另接轨双堆集站和阜阳西站，计划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
0: 建成通车之后，宿州、淮北至阜阳的车程将由目前的约2小时缩短至约1小时，将显著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为全面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0: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民航出行迎来了一波预定的小高峰。
1: 那么据航旅大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超过183万张，出入境的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8%。
0: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端午前后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清明走势，多个热门航线仍有200-300元的机票在售，为旅客错峰抄底出行提供了好时机。即使到了端午假期第一天，不少热门城市间的低价机票仍然不少，价格低至200元。
1: 记者在各大平台搜索发现，今年端午节的机票普遍不贵，端午节前一周即6月11到18号，国内航线涌现出了大量的1到2折的机票。
0: 6月15号，北京至哈尔滨、北京至南昌的不含税机票价格低至200元，北京至沈阳仅需205元，上海至大连、上海至广州同样低至200元，上海至温州、厦门、揭阳等航线也维持在200元左右。
1: 确实价格还是比较的优惠的，从全国范围来看，
0: 对，
1: 即使到了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不少热门的城市之间低价机票仍有不少，比如6月19日上海飞东营、杭州飞石家庄的机票，以及6月20日上海飞厦门、揭阳、东营等地的机票，不含税也都低至了200元。而6月19日北京到南京、大连、长春、上海到广州、长沙、济南等航线仍有300元左右机票在售。
0: 从整体均价来看呢，未来一周国内机票价格较7到8月暑期是低大约在40%左右。
1: 机票的价格低位运行也有效激发了出行意愿。
0: 数据显示呢，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90%，搜索重心明显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集中，广东、四川、贵州等省份的机票搜索热度增幅位居前列。
1: 此外，6月11到6月21日飞往广州的机票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34%，飞往揭阳、佛山的机票量也有15%增长。值得注意的是，00后客群机票的预订占比同比提升超6%，年轻一代正将文化热情转化为实际的出行力。
0: 以广东为例，该省推出208项的龙舟活动，广州、佛山等地赛事周边酒店搜索热度一周内飙升超过了210%。平台预测也显示，广东以断层优势位列端午出游热门省份第一，龙舟 IP 对省域旅游的拉动已经从单点引爆走向全域共振。
1: 佛山作为省级的主会场，搜索环比增长134.9%，像这个漂移和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日端午活动也都接力上演，今年将会登上携程端午旅行热点第一名。
0: 广州国际龙舟赛从猎德涌到了荔湾湖，数十条河涌同时开赛，整座城市的水系变成绵延数十公里的龙舟赛道。江门新会呢，则凭原生态的龙舟杀出了重围，村村有龙船，户户会扒龙。游客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看比赛，更是为了在祠堂边看龙舟出水，在榕树下吃果珍粽。打动人的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1: 整体来看，一场龙舟赛，一次初夏的远行，叠加100元左右的机票，今年端午小长假正在迎来难得的抄底出游窗口期。
0: 大家也不妨可以去规划一下，通过这样的一些全民或者是在广东地区这种龙舟赛事来去做一个错峰出行，这个性价比啊，你的体验感也会更高的。
1: 是的。
0: 北京时间16:34，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

0: 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灵济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姬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这个面包车上有什么呢？这个问题怕是很难回答。有的面包车里是人货混装啊，有的面包车里是非法改装。
3: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涉及到面包车交通违法的案例。
2: 近日呢，这个南京交警高速十大队查处了一起面包车人货混装的违法行为，及时杜绝了一起潜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3: 6月1号的10时许，交警高速十大队民警在宁轩高速的收费站对一辆驶入检查区域的小型面包车进行查验时，透过车窗发现车内情况异常，随即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2: 车门打开后，眼前的场景让民警是倍感惊心啊。这个整个的车厢都被各类货物杂物彻底给塞满，车内呢仅剩狭窄的顶部空间，一名乘车男子躺在了货物上方的木板上玩手机，由于没有安全带的防护，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一旦发现险情，安全是难以保障的。
3: 民警严厉批评了驾驶人和乘车人漠视交通安全、心存侥幸的危险行为，告知驾乘人高速车速快，无防护躺卧乘车，发生意外瞬间可能造成该男子因为惯性前冲而导致头部卡住或者是受到撞击，情况危险，叮嘱驾乘人高速行车安全定义。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对驾驶人面包车违规载货、人货混装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处罚，并责令驾驶人现场转运多余货物，彻底改整改安全隐患。驾乘人呢，也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危险性和违法性，当场认错认罚。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49条的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
2: 小型面包车属于载客机动车，严禁人货混装，货物无固定防护，高速行驶中极易移位碰撞，车内人员无安全带保护，遇到险情将毫无安全保障。
3: 请驾驶人自觉守法，规范用车，安全行车。

0: 便节省出行成本，才抱着侥幸心理超员出行的。
1: 民警对上述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对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并安排转运车辆将超载的人员接驳在驶离高速。继续来关注，遇见交警检查却直接开车逃离现场，这一名驾驶因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严厉处罚。
0: 6月2日，宣城交警在开展执勤时发现一车辆疑似未按规定年检，检查期间驾驶人无视交警指令，拒不配合出示证件，直接驾车逃离现场。
1: 经查，该车驾驶人存在车辆逾期未年检、未投交强险、不服从交警指挥和闯红灯四项交通违法行为。
0: 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对其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2700元、驾驶证记7分，并要求该驾驶人尽快处理67条违法记录。
1: 这个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条，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那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呢，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发给检验合格标志。
0: 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1: 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
0: 第90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1: 安徽交警提醒，闯卡逃避检查绝非小事，叠加多项违法只会加重处罚，请广大驾驶人自觉按期年检，足额投保交强险，遇执勤检查主动配合，遵守信号灯通行，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北京时间16:49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五的晚上了。
0: 是的哈。刚才还说呢，哎，怎么下午好像有点那个变天的节奏哈？
1: 今天是阴天嘛，天气预报显示是阴天的。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啊，说5点好像有雨，现在好像又改了。反正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路况的变化。刚才有朋友也在讨论这个雨况啊，说这个大王那边还没有下，
1: 其余的地方是应该好像也没有吧。没有关注到现在下雨的情况啊，各位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在路上的话，当然今天晚上的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第一时间的在群聊当中告知我们。
0: 是的，今天星期五了啊，这个周末不知道各位是怎么安排的哈？
1: 对，有没有安排？
0: 我觉得很多爱足球的男生，这个周末肯定是非常的兴奋啊。世界杯开始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啊，也就是明天早晨这个凌晨3点的时候，有一场比赛，加拿大对阵这个波黑。
1: 这等于说是今天6月12开始，世界杯是开幕是吗？还是前两天？
0: 对，
1: 比较迟。
0: 可以去关注一下，你觉得这两支队看名字来说的话，哪支强一些？对，
1: 比较迟。
0: 可以去关注一下，你觉得这两支队看名字来说的话，哪支强一些？
1: 看名字
0: 啊，
1: 加拿大，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可以啊，
1: 它多一个字，就看名字嘛。
0: 啊，第一感觉嘛。然后明天上午9点呢，还有一场比赛，这美国对阵巴拉圭。
1: 哦，
0: 那你觉得这个看哪个强一些呢？
1: 看，不知道哪个强。
0: 我感觉是美国要稍微强一些啊，足球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啊，对，
1: 那个明天早上9点啊，还哎，明天周末正好啊，因为这两天如果有晚上那种9-10的，是不是大家就会聚集在，就比如说烧烤店啊，什么酒吧呀，然后去看球了。
0: 那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
1: 朋友是吧？
0: 对，但是呢，由于这个时差的原因哈，有很多朋友看球呢要熬夜哈。但是今天早晨有一场那个比赛，我听朋友在跟我说，哎，赶紧看，然后没那个时间，第一时间就进入到那个直播现场哈。上午是那个韩国啊。对，好像还赢了那场比赛。
1: 恭喜韩国队啊！
0: 我们持续的关注着吧。
1: 对，那么各位有关注到吗？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哈。很多朋友有自己的见解的。当然了，今天晚上想聊什么互动话题呢？会不会跟世界杯相关呢？也不知道啊。等待着大家给我们留言，马上。

0: 来公布。
1: Here we go.

0: 刚才我们在说那个世界杯啊，看到银行贷款业务员就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链接哈，
1: 嗯，
0: 就是应该是买那个足球彩票是吧？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对这个还是比较喜欢、比较有研究的那种，哎，看的时候之前，可以买一张嘛，对吧？这看的时候特别有劲
1: 啊，就是说趣味性更大一些，嗯。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比较了解啊，
0: 嗯，
1: 特别是热爱足球的，有的朋友都不是说刚刚才开始热爱、可能已经热爱了很多很多年，十几几十年都有可能啊。
0: 对，那有的朋友都热爱了一辈子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当然现在在世界杯期间那随时都可以聊聊啊，在我们的群聊当中，但是发现今天晚上的话题好像跟世界杯 不太关联，
0: 但是和周五有关联，唱歌，
1: 嗯，
0: 然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唱一句歌词里有让的歌，有
1: 让这个字，
0: 唱歌，
1: 嗯，
0: 然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唱一句歌词里有让的歌，有
1: 让这个字，让开的让
0: 啊，让开
1: 让一让的让
0: 啊，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对对，
0: 第一反应，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让呀？
0: 这好像有点难哎，
1: 只知道这一个，
0: 是不是有点难？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哎呦可以、啊，
1: 哎，大家都说到了。
0: 啊，
1: 对，顾梦说到了吗？
0: 是吧、
1: 嗯？
0: 哦，刚才那个艾米也说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嗯，
0: 还有，他说让我们红尘作伴，
1: 啊，
0: 潇潇洒洒。
1: 是的，
0: 嗯，
1: 看到这不可为说一条路况啊，紫薇路上清流路、嗯、往市区方向啊，红绿灯要十分钟才能过去。
0: 好的，好的，说到、
1: 应该修路那儿还是有点拥堵的哈。
0: 对，那么大家呢，如果赶时间的话，不妨绕道行驶、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尽量别从这儿走了。
1: 哎，
0: 然后艾米说想到容祖儿演唱会的经典画面了。
1: 哦，因为那个
0: 下雨吗？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好、
1: 哦，是容祖儿的歌。
0: 嗯，
1: 哎，在我这个群聊当中看，这个朋友就是顾梦叫星田哈。
0: 哦，
1: 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啊。艾米还说了一首歌，
0: 嗯，
1: 刚说了，嗯，那《还珠格格》嘛。
0: 嗯
1: 嗯、还有星田说，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这什么歌？
0: 不知道，
1: 唱出来。
0: 对对
1: 对，嗯，
0: 主要呢，这个星海想听到大家的声音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来唱一唱。然后看到这位朋友杨子橱柜，他说呢，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嗯，
0: 让我一次爱个够，
1: 嗯。艾米也说，唱出你的热情、嗯，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0: 明天会更好，
1: 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0: 嗯
1: 嗯。然后星田还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而为相信我，
0: 对，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1: 嗯、
0: 至少我尽力而为相信我，什么我能、
1: 二五八说是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
0: 小虎队的爱
1: 啊、哦、我说那么熟悉呢，
0: 行吧，大家说了这么多，我反正是基本上想不出来一个了、嗯、啊、
1: 哎、大家可以唱出来，你看这个2150普通牛马就唱出来了啊、
0: 嗯、
1: 虽然很短，但是呢我们来听听看哈，
2: 让我欢喜、哦、让我忧，
0: 哦，对对对，
1: 他没有那个，他没有唱，他就是说出来了，这怎么唱？
0: 你这样一个女人、
1: 哦、
0: 让我欢喜、
1: 哦、
0: 让我忧、啊、对对对、
1: 嗯、然后高峰说，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嗯、
1: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哦、对对对，这个地方有个让啊，
1: 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
0: 哎呦，面朝大海还说就让往事随风、
1: 嗯、
0: 往事随风，
1: 哎，
0: 激情的吧，对吧，这首歌，
1: 嗯，我现在感觉听到的歌曲哈都是可能在00年之前的歌曲、
0: 啊、
1: 或者说是经典一些，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唱出来，有一些歌词我们不会唱，
0: 对，
1: 就只能把它读出来、嗯
0: 啊，因为唱的过程中呢、
1: 嗯，
0: 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开心快乐的这种状态啊。
1: 是的，是的，
0: 这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啊。行，那么各位呢，就是这话题继续来说一说。此时此刻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

0: 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5: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5: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5: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5: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6: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现在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留言哈，就是唱一句歌词中有那个让这个字儿啊。
7: 是，刚刚我们也举例了很多，大家呢也打了很多的文字过来。
6: 嗯，
7: 现在哎，突然今天发现有很多的朋友直接唱过来了哈。
6: 啊，对，我们就想听到各位的歌声，大葡萄，
7: 听听看。
8: 让我们荡起双桨。向船儿推开波浪。
6: 嗯，
7: 这首歌叫什么的来着？
6: 让我们荡起双桨。
7: 哦，就叫这个。大葡萄的声音好甜呢。
6: 是的，然后三个小西瓜说出了我们都想说的，他想唱的怪好听的。
7: 对，是。哎，看到那个大葡萄的歌听过了，大瓷花也给我们唱了很多带让字的歌啊。
6: 啊，我们这个分批次来听吧。
7: 好好好，我们先听听看。
8: 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
7: 什么歌来着？
8: 等等某天某月，什么等等放羊的星星出去。
7: 哦，对对对对对。
6: 哦哦，对。
8: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等等等，眼里还有我。
7: 这什么歌？
8: 让我们

0: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春天的弯月亮。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
1: 祈祷，
0: 当当当当当当
2: 当，
0: 我开始不记得了。
1: 好，
3: 好，
0: 让
1: 哎，我们先休息一下哈，
3: 我们可以再看看、嗯。别的朋友的发过来的歌词，大紫蛙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唱唱哈。
1: 是的，
3: 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直接唱出来。有一些歌像是可能我不会唱，我们没有办法表演出来、表现出来的
1: 啊、
3: 哦。会唱的朋友直接唱出来嘛。当然了，给我们发送这个文字也是 OK 的啊。艾米说了，又想到一个
1: 啊，
3: 肖战和那英版本的恼人的秋风。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它让你的心、我的情吹得一去无踪、无影踪？
1: 哦，这首歌又提到了哈，
3: 嗯，
1: 然后呢，艾米说还有小虎队的，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爱的那首歌，对吧？爱啊，
3: 哎，刚刚看到9979说让我一次爱够这首歌，今天哎，
1: 又再一次提到了，
3: 对，又上榜了、嗯。
1: 好，然后看到抱猫睡觉的鱼说丢顶了，外面
3: 啊，哎，下雨了，哪里啊？什么位置啊？跟我们说说看，
1: 我看这个天色感觉差不多、嗯、啊。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
3: 嗯，
1: 戴先生，
4: 你把我灌醉，
1: 啊，
4: 你让我流泪。
1: 哦，在这个地方，你让我流泪。
4: 看到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
3: 哎，唱出来的，
1: 很有感觉哈、啊。
3: 对的，对的，嗯。
1: 你把我灌醉，啊，然后呢，看到这位朋友。没有名啊，叫什么？泽西岛啊？
3: 对对，没名字，对。
1: 啊，然后呢？
3: 遥远的他，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
1: 让晚风轻轻吹送你落霞。
3: 别说啊，今天晚上很适合听啊，这傍晚，晚、嗯、风啊。
1: 我已擦光某个部门会送他。
3: 哎，好听，马上我们来听听。
1: 很有感觉哈、嗯。
3: 对。
1: 就是不标准唱的，嗯。
3: 好听好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的说说看，当然说的同时也可以唱出来。刚刚那个，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嘛，
1: 嗯、
3: 也是。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
3: 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
1: 哦、
3: 五月天的。
1: 可以可以、
3: 嗯、
1: 快乐至上说了两首歌，
3: 嗯
1: 啊，他说周末愉快啊，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3: 哦、
1: 啊，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3: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首也是张学友的啊、
3: 嗯、
1: 说呢，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
3: 嗯，
1: 心如刀割。
3: 哦、
1: 嗯、
3: 原来每一首歌里还都藏着这个字啊，不一定是歌名，
1: 一开始那刻一想还真难想，
3: 对，但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歌词里。哎，那首歌、
1: 嗯、
3: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
1: 啊，对对对，
3: 让啊
1: 让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戴先生有给我们补充了一段，
4: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
3: 那什么歌来着，
1: 成都啊。
3: 哦，来，我们来听大紫花这个给我们发来，
0: 让我的爱伴着你，
1: 知心爱人，
0: 直到永远。
1: 哎呦，
0: 知心爱人，
1: 嗯。
0: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噔噔噔，是那个追光者，后面歌词我也不记得了。
1: 哇，这么多啊！
3: 嗯。
0: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都随风。
1: 星星的这种、
0: 哦、就让我心等等等等过，都是空，都是梦。
1: 可以，
0: 是这个七情人。
1: 对。
0: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悲，我拼命挽回。
1: 哇，这一下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总结哈，这一段。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抱猫睡觉的鱼跟我们说到，高铁站到市里一路呢都有这个丢点儿这样的现象哈，
3: 哦、
1: 现在又
3: 停
1: 了。嗯，说现在又停了。
3: 哦，停了。
1: 嗯、
3: 好的，好的。嗯，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3: 同时呢，我们也要送上今天要依旧给大家的晚高峰送的。

0: 金甲西漂流的免费名额。
1: 对的
0: 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们按照我们提供的线索猜猜看，我们给大家这个设置的答案是什么。
1: 嗯，我们答案就是三个字也行，五个字也行啊，听我们的这个描述你来猜一猜。
0: 三个字，我觉得这五个字有点难以，
1: 对，
0: 因为大家普遍就喊他三个字，
1: 但是他如果想到那三个字应该都能联想到五个字，这个都行哈，
0: 哎呀，
1: 反正都行，只要是这个东西就行。
0: 嗯，
1: 这个是一个武器啊，
0: 它应该不存在的哈，对吧？不存在，
1: 传说里面的。
0: 对啊，
1: 嗯，
0: 它这个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
1: 嗯
0: 嗯，因为它它本身就带有玄幻，
1: 哎，
0: 它可以，嗯，
1: 它是一个啊，按照就是原来这个神话著作里面的这个记载呢，按现在的话说，这个武器啊，它应该是那个合金。
0: 哦，
1: 哎，不同的金属，
0: 它还不单单是合金，
1: 嗯，
0: 里面应该有小机器人
1: 啊，
0: 不然的话，它怎么会变换呢？
1: 还会变啊？
0: 对啊，
1: 哦，
0: 那肯定是，对吧？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它肯定是，
1: 嗯，有可能是 AI，
0: 对，
1: 啊，
0: 对，
1: 哇，这
0: 感觉很厉害，要么就是神话的，要么就是多少年之后有可能会有，
1: 对。传说呢，它这个好像也不怕生锈哈，这个东西。
0: 对啊，
1: 长期在那海水里啊。
0: 它在哪儿也都长期在。
1: 对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它反正也也可以放口袋。
1: 可以，但一般人不行。
0: 啊、哦。
1: 对吧？
0: 怎么说呢？为什么不行？
1: 因为这个东西它
0: 只有一个人能用，
1: 它有那个神力啊，有神力，嗯，
0: 反正它就是属于单属于某一个人的武器，哎，
1: 对
0: 对，
1: 你说那个别人好像也拿不走它啊，它类似于
0: 对，它就是属于一个人的，他们这个神话人物跟这个武器绑定的。
1: 嗯
0: 嗯，
1: 好，要不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使用它这个人物呗。
0: 这个人物就家喻户晓啊，
1: 哎呦，这小的时候很多男生的偶像啊，基本上每一位男生的偶像都是他。嗯，
0: 男女老少都会看，
1: 都
0: 知道，都认识。
1: 他有没有什么名言啊？这一块
0: 名言
1: 啊，就说过什么？经常说，嗯，
0: 经常说，
1: 嗯，别念了。
0: 哦，
1: 哎，会不会这样说？嗯，
0: 那这也是犯错的时候。
1: 对，犯错的时候，
0: 被惩罚的时候应该这么说。
1: 这个说的有点明显了吧，我觉得
0: 早都明显了。
1: 那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
0: 对啊，然后它三个字嘛，嗯，
1: 哦，
0: 也有五个字的，
1: 你看看，
0: 对，五个字，对，
1: 现在这一波呢已经有不少朋友猜出来了哈。
0: 是的是的，嗯
1: 嗯，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三个字也行，五个字也行，
0: 哎，对的，
1: 嗯
0: 嗯，大家呢可以还要给出一些什么提示吗？
1: 啊，说这个啊，是传说，是由这个太上老君所炼制的。
0: 嗯，哎呦
1: 啊，被大禹啊，
0: 嗯，
1: 借去治过水。
0: 哎呀，还有这事啊？
1: 嗯，他们
0: 反正后来他跟一个人物绑定啊，就是他的，别人也用不了，也拿不走的。
1: 啊，对对，
0: 也没有谁使用过，只有他能使用。
1: 差不多，
0: 在他手上的话，
1: 嗯，
0: 这是什么都行，怎么样用都行。
1: 对，
0: 嗯，
1: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基本上都猜出来了，
0: 哎，对，三个字就是
1: 金箍棒，
0: 五个字就是
1: 如意金箍棒，
0: 哎，对，没错，就是，
1: 说为什么是合金呢，
0: 嗯，
1: 啊，它的这个外形原著所述哈，啊，两头呢是金箍，中间呢是一段钨铁的长棒。
0: 哦，
1: 这是合金，
0: 厉害。
1: 哎，
0: 大家有猜对的朋友很多，
1: 嗯，
0: 第一位猜对的朋友会得到我们的回复，关注一下哈。
1: 好，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及时的中奖回复。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6: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6: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6: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6: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看到普通牛马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在哪条路上呢？我们来看一下。
1: 滁州大桥，车堵缓行，滁州大道。
0: 好的好的，收到啊，这个车堵心不堵，慢慢开，不着急。
2: 对，
0: 还有呢，我们提醒一下各位，从紫薇路到清流桥那段哈，大家呢可以选择那个绕道行驶，说现在这个车流量呢慢慢的变大了一些啊。
2: 啊，是的，是的，今天是周五哎，各位不要忘了哈。出行的车辆应该还是蛮多的啊。
0: 哎，重庆快通怎么样？
2: 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哈。
0: 对。
2: 还有就是这个各个商业体，门口可能车流量会大一些哈。
0: 今天晚上呢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互动话题陪伴着各位哈。唱一句有让这个字儿的歌，大家呢都可以来唱两句啊。期待听到各位的歌声。来看到猪龙龙珠发了一段语音，
3: 就让世界充满爱，
0: 让世界充满爱，对吧？
2: 哎，
3: 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欢喜，让我悠悠。
0: 你看，一下说了三首，对吧？如果能唱出来那就更好了，对吧？期待听到猪龙龙珠的歌声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大字花，
4: 又想到一个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够够，
2: 这庾澄庆的歌，
4: 给你我所有。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0: 这听大字花唱歌啊，就感觉在

0: 经过金陵路，就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就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然后来听到豆豆。
2: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彻底放弃。我宁愿只伤心一次，也不要日夜都伤心。
3: 那个，冷酷到底，对吧？
4: 对，是。我想到另一首歌啊，周哥的名字上没有，天黑黑。
3: 天黑黑，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
4: 就他的歌曲的第一句话就有。
3: 歌曲的第一句话，我的小时候。
4: 你的小时候在很多句话之后了。
3: 听哦，是吧？怎么唱的？
4: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3: 哦，那不是副歌吗？
4: 第一句话。
3: 有没有听过啊？弄得我都怀疑自己了，真的。
4: 好，就是这句，反正。
3: 加深一下印象。
4: 对，还有什么？
3: 再找找。
4: 找不到了呀。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有没有人说的？
3: 没有，这首歌还真没有。
4: 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陈小春的。
3: 这的确应该。
4: 有没有？让。
3: 有。还有呢？
4: 男人要让女人，
3: 没有这首歌吧？谁会写这样的歌曲？
4: 哎呦，什么呢？不知道了。
3: 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哈。现在呢，虽然大家留言比较多，但是呢，歌曲的重复率，也比较高。
4: 那对，但是大家唱的也不太多。让泪化作相思雨。这首歌
3: 不会。
4: 感觉都被那个唱过了，
3: 是吧？
4: 那个
3: 啊，
4: 问这首歌。
3: 哦，对，谁让你心痛？
4: 谁让你心痛？
3: 谁会让你
4: 偶尔
3: 想要拥他在怀中？
4: 你看看这么多让，是不是？
3: 还有那个500的。挪威的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
4: 让
3: ，
4: 哎，太难想了。
3: 所以这个时候啊，
4: SH 有首歌叫《谢谢你让我爱过你》，我怎么不记得？
3: 我也没听过。你看，豆包，
4: 果然我们都不是他的那个，粉丝，不是豆包。
3: 哦。
4: 董王说：“我这个锅我不背。”
3: 亲爱的小孩，这首歌里面有。
4: 我
3: 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4: 哦，
3: 对吧？还有那个，让我为你唱首歌。这个思考的时间
4: 每次一听
3: 有好久，
4: 就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各位想一想啊，可以。这个带让字的歌，等待大家留言。
3: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诚信规范、专业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最近这个黄金价格呢，很多朋友都在讨论哈。如果想要相关需求的朋友啊，可以联系一下信达典当。另外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4: 哎，是的，没错。各位呢，可以线上选金，线下提啊，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大家呢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咨询1315503211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

0: 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3了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很多朋友都行驶在下班的路上了。此时此刻，
1: 对的，
0: 路面情况啊，大家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沟通沟通。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刚刚看到，哎，这个公众号上的语音是来给我们唱歌的吗？
0: 哎，来看看是不是参与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唱一句有让这个字儿的歌，来听听《猪笼笼珠》。
2: 就让我多爱你一天，把所有心怀这一天。你是唐人的车唐他，
0: 这感觉那个收声的效果不是太好，对吧？
1: 对，
0: 影响了最后的这个播出的效果啊。再来关注一下戴先生发来的。
3: 别都在说中国话，中国字的话，让全世界认真听吧。要再学一点中国话。
0: 哦，对，让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的来听到 Mr. 李发来的。
4: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0: 哎，这感觉听这个声音啊，
1: 嗯嗯，
0: 哦，他说多少带点那口音，包含一下，很有特色，很有特色啊。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开心一家人发来的一段视频。哦，今天晚上吃的什么？来看一下。星期五的晚上好像这个要比平时啊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5: 好了，赵赵，你待下去吃完了。来杯酒。
0: 桑葚酒。
1: 嗯。
5: 带你我们吃下黄瓜。
1: 哇，这个黄瓜。
5: 猪头肉烩辣椒。
1: 嗯。
5: 酱豆烧腰鸡，酱豆是我们吃下的菜叶呢。
0: 要。饿了。
5: 丝瓜汤。
0: 嗯。
5: 给你下的肉眼呢。
1: 很清爽的菜，你别说。
5: 你俩凑合着吃。
1: 嗯。
5: 三个菜一个汤。
0: 哎呦，你看看那，我看到那猪头肉的时候就饿了。
1: 荤素搭配，你看那个黄瓜，而且觉得汁水特别的丰富。
0: 嗯，这一看就是刚摘下来的那个效果。
1: 对，而且它好像是没有拌什么蒜泥，什么都没有哈。
0: 嗯，很清爽。
1: 清爽，对的，嗯。然后在十五的时候喝上点小酒。
0: 对。啊，特别的惬意，感谢开心一家人的分享哈。我们呢，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要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
1: 我今天还看到朋友圈啊，有朋友去了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啊。当然了，现在南京海底世界呢，不单单有很多种的海洋生物，同时在我们6月8号，开始啊，我们的中考生、高考生都有优惠的，大家可以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0: 是的，那么中高考生呢是69元，教师呢90元，享毕业特惠。
1: 对的，
0: 如果您是自驾去的话，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
1: 地铁2号线的下马坊和木樨园站呢，都可以坐观光车或者步行入园哈。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我们可以直接咨询客服。当然了，抖音号里还有更多的福利。
0: 是，有朋友问了啊，那乘坐景区观光车到海底世界啊，多少钱一个人啊？10块钱一个人。
1: 地铁2号线的下马坊站的2号口，还有木樨园站啊，下车坐观光车只需要10元钱。
0: 对，还是建议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啊，提前做好攻略。
1: 是的，还有公众号啊，那很近很方便嘛，中高考生随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拍拍美照，看看海洋生物啊。
0: 是的，那么各位，我们说完了这个海底世界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关于住房公积金
1: 的
0: 提取。
1: 对，很多的朋友很关注，说到底好像现在多了很多种方式提取。对的，比如说啊，住房装修的也可以提取了。那么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我们可以一次性的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那么提取呢，当然了是有一些要求的啊。
0: 对，
1: 提取金额是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
0: 每个家庭呢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可以提取20万。
1: 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以内的啊，只需要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呢要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
0: 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这个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呢超级便捷。
1: 是的，如果你觉得我好像符合，或者我想提取具体还不知道的话，我们还可以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还有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123129的热线进行咨询。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晚 A3831 啊，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地址，龙悦华府，
1: 对，就九江东路那个位置啊，是
0: 有一起事故，
1: 好像就在斑马线处，现在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在处理当中，
0: 电动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相碰，
1: 对啊，减速慢行，周五回家的心情非常的着急，且希望速度变快，但是我们的油门不能加哈。
0: 对，平平安安到家哈。然后呢，我们来看到开那个爱睡觉的猫发来了一段视频啊，这应该是路况信息，看一下。这像紫薇路啊。
2: 看看
0: 啊，
2: 紫薇路。进城方向堵到青朗别院门口啦。不要进青朗别院，我怎么能进去啊？
0: 再等一会儿呗。
1: 对对对对，收路大家也可以选择绕行哈。今天呢，这个晚上的时间大家可以放松放松了。
0: 对，
1: 可以这个回到家之后呢，跟家人聚聚餐聊聊天，或者说跟可能跟朋友有约的啊。
0: 是，今天上班累的朋友，尤其是男生哈，晚上要看世界杯的，可以先回去先补一个小觉。
1: 今天凌晨3点啊，明天凌晨3点。
0: 对，3点钟起来看
1: 哈。是的，是的。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大家也是一展了一下歌喉哈。那明后两天呢，各位可能也是有工作安排，或者说有这个出行安排。
0: 对，
1: 天气还是不错的。
0: 天气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因为看今天下午这个天色哈，很有可能说明天有可能下大雨。但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说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后天呢同样也没有雨。天气这一块呢，反正咱们及时的关注就行。
1: 对的啊。大家呢，这个天可能阴转这个多云的情况下呢，可能还会舒适一些。明天的高温在32度，也还好。
0: 行，好，那么关注完天气之后呢，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

定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行程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它新的灵魂。

如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它新的灵魂。

0: 米莉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近乎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骚灵情歌堪称张敬轩的炫技歌曲，他把真假音转换玩到了极致，高音空灵的像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好这首歌，轩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尘埃落定这首歌曲是张敬轩和 ACA 合唱的虐恋神曲，两个人的和声简直绝配，把爱而不得的克制和深情唱得让人窒息，尤其是那句如果能忘掉渴望，岁已长亦伤薄，每次听都忍不住觉得原来爱情最痛的不是分开，是明明还在爱却要逼自己放手。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

0: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停留在几分秒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张敬轩的音乐，这首歌是他的《塞勒斯的爱》。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今天

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华语乐坛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看到了流行音乐更多的可能性。

接下来这首《迟到》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它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青春告白式的歌词，当年一经推出就迅速风靡。这首歌被刘文正演唱后呢，助推刘文正成为了偶像始祖，也定义了80年代的校园风潮。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简单的歌词却把青春期那种懵懂又美好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唱着迟到的少年。

一姐妹这首歌曲是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1983年陈彼得先生为这首歌谱曲，费玉清的演唱更是让它成为了跨时代的符号。这首歌不仅当年红遍大江南北，就算放到现在依然是 KTV 点唱的热门歌曲，它的魅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歌曲《一条路》可以说是唱尽了人生旅途的孤独与坚持，一条路落叶无际，走过我，走过你，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这首被费玉清、张明敏等多位歌手翻唱，成为了经典励志歌曲。陈彼得先生用他的音乐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或许充满坎坷，但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总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程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无言的结局》是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林茂山和林淑荣的深情对唱，以克制的哀伤传递出分手的痛楚。也许你会忘记我，也许会有回忆，这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一起来听。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陈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2018年，陈彼得先生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谱曲并演唱。他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古今对话的感觉，传递出盛世如愿的激昂情感。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陈彼得先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他让古老的诗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陈彼得先生的原创，但2019年75岁的他在成都宽窄巷子领唱这首歌时泪洒现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那一刻游子归乡的感染力让这个版本成功破圈。

小小村落，多少人到这。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9: 踏过星辰
8: 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9: 踏过星辰，昨日的落寞。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

0: 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它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大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战友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不可，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 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啊、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骄傲的乌鸦。远古时候，世界上刚刚出现长翅膀的、能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翱翔的鸟类时，每种鸟儿只有一只。在这些鸟儿中，乌鸦是最漂亮的。一天，乌鸦将自己的翅膀和羽毛与别的鸟儿们相比，发现自己的羽毛确实与众不同，闪着一种特别的光亮。乌鸦对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原来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漂亮的鸟儿了。乌鸦不禁沾沾自喜，心想，以后我不能再和那些丑陋的鸟儿交往了，我是最尊贵的，和他们交往多没面子啊。他这样想着，和其他鸟儿说起话来，语气就有些傲慢了。一天，所有的鸟儿聚在一起，商量着为鸟类王国选一位国王。对于推选国王一事，所有的鸟儿一致同意，但是谁能胜任国王一职呢？于是他们决定采取自荐的办法，认为自己能胜任的鸟儿要在大家面前陈述自己胜任的理由。鸟儿们个个摩拳擦掌，都想一试身手，大家轮流上台演讲，但总有不同意见，国王还是没有选出来。这时乌鸦走上台前说，只有自己才可以成为鸟类的国王，因为自己是鸟类中最漂亮最尊贵的。鸟儿们听完乌鸦的发言，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乌鸦平时因为羽毛漂亮总是炫耀自己，对其他鸟儿傲慢无礼，好像大家谁都不配和他交往似的，如果选他当国王，以后他会更加不可一世了。于是鸟儿们一致反对乌鸦当国王。乌鸦看到大家如此反对，非常生气，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说完他气急败坏地回家了。一只鸟儿说，既然这样选不出国王，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一只体型庞大的鸟儿出了主意，我们不如规定个地方，大家比赛飞翔，胜者我们就选他当国王。鸟儿们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他们还有别的考虑。

0: 但这只大鸟儿获胜当了国王的话，相信他一定会给乌鸦一点厉害，说不定还能杀了乌鸦呢。这只出主意的大鸟儿不仅聪明，还很有远见。他打定主意在比赛的路上把乌鸦啄死，不管谁当国王，得先杀了乌鸦以后才能过太平日子。聪明的乌鸦也辗转打听到要比赛飞行的消息，心想，如果不参加比赛，我就无法获胜，所以还是要竭尽全力参加比赛。鸟儿们选定了出发的地点，又规定了终点，这段距离要在一天内飞完。大家相约第二天早晨开始比赛。鸟儿们都希望大鸟儿能够战胜乌鸦，所以一起陪大鸟儿飞行，给它加油鼓劲儿。可是飞到半路，却连乌鸦的影子都没见到。大家都以为乌鸦一定落在后头，便决定先在此找点野果补充点体力，等乌鸦追上来一起羞辱它一番。鸟儿们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笑着，一边找野果吃。可是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见到乌鸦的影子，大家不禁担心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奋力向前飞，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还是落后了，因为乌鸦早就猜到了他们的心思。原来乌鸦绕过他们休息的地方，已经先一步到达目的地。鸟儿们无计可施，只得按开会时的约定办法，让乌鸦当了他们的国王。乌鸦当了国王后，大权在握，比以前更加傲慢，经常随意发号施令。时间久了，鸟儿们不堪忍受乌鸦的折磨，商议着一起造反。这时一只鸟儿说，如果我们造反，别的动物会说我们不守信用，我们不如使劲吹捧乌鸦，让它出洋相不好吗？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乌鸦面前说，国王陛下，您的声音真悦耳，羽毛也闪闪发光，我们的声音虽然不能像您那么动听，但我们非常想拥有您那样漂亮的羽毛，您是最体贴我们的了，所以我们想以您的羽毛为种子，请您赐给我们羽毛吧。羽毛可以当种子？乌鸦问大家。这时一只非常机灵的小鸟儿跳出来说，您是我们大家的国。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

0: 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

老鹰学着老母鸡的声音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误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就争先恐后地从大树洞里钻了出来。就在这时，老鹰一下子把走在前边的两只小鸡仔抓了去。最后出来的一只小鸡仔一看不是妈妈而是老鹰，吓得赶紧又钻回了树洞里。没过多久，老母鸡回来了，像平时一样在大树洞口前，它大声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躲在树洞里的那只小鸡仔以为又是老鹰来了，不敢出来。老母鸡见小鸡仔不出来，心生诧异，便又喊道：孩子们，出来吧，出来吧。这时躲在树洞里的小鸡仔才战战兢兢地从树洞里钻了出来，一见是妈妈回来了，便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向妈妈描述了一遍。老母鸡听说两只小鸡仔被老鹰给叼走了，心里很难过，只好领着剩下的一只小鸡仔往回走。这时老鹰吃完了刚刚叼走的两只小鸡仔又飞了回来，老母鸡知道老鹰正在头上盘旋，就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捂在自己的翅膀下，趴在地上不动。老鹰一边在天上盘旋，一边搜索枯肠，想怎么样才能把剩下的一只小鸡仔也抓来吃掉。对了，要是吹捧它，它肯定会上当的。老鹰有了主意，于是老鹰飞落在老母鸡身旁，老母鸡非常警惕，马上做出反抗的准备。这时只听老鹰对老母鸡说道：老母鸡，我不是来向你找茬的，说实在的，我非常欣赏你，在天上看你看得不过瘾就落了下来，你的身条，你的羽毛简直美极了，像棉花一样软绵绵的，真漂亮。但是如果你们也能像我们一样在天上飞的话，那可就更好看了。老母鸡听了非常开心，它甚至把翅膀底下还有一只小鸡仔都给忘了。它刚一张开翅膀，想向老鹰展示一下飞的姿势，老鹰一口就把它翅膀底下的那只小鸡仔叼走了。最后，老母鸡的三只小鸡仔全被老鹰给吃掉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华上下五千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弘历在位的时候，很宠幸一位叫和珅的大臣。和珅为什么受宠呢？首先，和珅才学和能力都很高，他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更熟读四书五经，他还有帮助乾隆理财的技能。其次，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对乾隆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件件事儿都办得令皇帝十分称心。比如乾隆痴迷书法，和珅就苦练书法，而且他练出来的书法和乾隆的很像，像到能以假乱真。再次，和珅还是一个美男子，这在讨乾隆这一个颜控的喜欢方面实在得天独厚。得到乾隆宠幸的和珅步步高升，从一个侍卫升到大学士，后来乾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和珅的儿子，和珅和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熏天。和珅利用乾隆的恩宠，不断的贪污受贿，中饱私囊。乾隆想效仿康熙巡游江南，派和珅负责监造龙舟车驾，和珅派人到各处收集名贵木料，征召工匠，把龙舟造得十分华丽，银子花去无数，其中大部分进了和珅的腰包。和珅又借机到各地通报皇上巡游之事，要地方官做好迎接工作。地方官接到公文，怕接待不周，就拼命贿赂和珅。和珅也借机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这次巡游使和珅积累了无数财富。和珅不但收受贿赂，而且公开勒索，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选最精致稀罕的留给自己，剩下的再送到宫里去，皇帝都得捡和珅剩下的。和珅利用他的权势和地位，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官员知道他的脾气，就尽量搜刮珍贵的珠宝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层层压榨，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可是由于有皇帝撑腰，没人扳得倒他。乾隆为了不让自己当皇帝的时间超过祖父康熙皇帝，他传位给儿子永琰，即嘉庆皇帝，自己做了太上皇，但依然牢牢把握着权力。嘉庆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乾隆一去世，嘉庆就把和珅抓了起来，赐他自杀，并派官员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和珅贪污的数额如此巨大，令嘉庆瞠目结舌。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华上下五千年》，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它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中华上下5000年，鸦片战争。清朝从乾隆末期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西方，英国正在发生工业革命，随着工厂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工业取代，工业产量急剧上升，资产阶级迫切想寻找新的原料和产品倾销市场。他们来到中国，希望和清朝进行贸易往来，然而清朝自恃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拒绝和他们通商。于是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我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吸食鸦片对人的精神和肉体损害极大，甚至能致人死亡。染上鸦片毒瘾的清朝人不断用大量白银去向英国资产阶级换取鸦片，给他们带去惊人的暴利，却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我国工商业的萧条和衰落。鸦片贸易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1838年12月，

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林则徐的硝烟运动取得了胜利，可是那些英国人并不会善罢甘休。1840年，这些侵略诚信的人便把虎门硝烟当成借口，向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林则徐除了加强各炮台的防御以及对水师水勇的训练外，还在广州沿海张贴鼓励人们斩杀敌人的悬赏告示，让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林则徐和关天培研究制定了以小股船队偷袭敌舰的作战方案，随后只见小船纷纷起火，火势直扑英国兵船，烧得英军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都是如此，英军于是想要高价收买向导，他们费尽周折才找到三个愿意做向导的人，是一老二少。老人指引英船越过一个又一个暗礁，之后靠近了一个小岛。老人说，我们先到岛上看看是否有埋伏，然后再前进。英军的一位首领说，留一个人在船上。老人带上一个青年向小岛游去，当这一老一少在小岛上消失后，突然从小岛四周射出巨大的火龙，直向英国船舰喷来。轰隆的爆炸声吓得英军连呼带叫，他们寻找留在船上的向导，向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广东水师在林则徐、关天培的指挥下连连胜利，英军攻打珠江口多日毫无进展，之后他们开始沿海北上，直逼天津。直隶总督琦善把军舰直逼天津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林则徐身上，昏聩的道光皇帝撤去林则徐两广总督的职位，不久又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流放。后来英国侵略者与琦善私定的川鼻草约被道光皇帝废除，他们恼羞成怒，于1841年向虎门炮台发动大规模进攻，虎门失守，关天培等人壮烈牺牲。英军攻陷虎门后，接着又攻陷厦门、宁波等地，进而沿长江侵入南京江面。道光皇帝吓得差点没了魂，便派齐英等人去和英军和谈。1842年，在敌人大炮的威胁下，齐英等人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设驻领事馆，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等。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结束。

0: 任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武昌起义。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不断入侵，我国的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一些人开始放眼远光，注目世界，进行一些近代化的探索，比如兴起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行戊戌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发展工商业等等。但因守旧派的阻挠、改革派的势力弱小、经验不足等原因，这些探索最终都失败了，国家并没有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英、俄、日、法、德、美、意、澳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的压迫加上外国列强的蹂躏，使民众不断地奋起反抗。1911年，清政府为了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把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这激起了四川、广东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调集驻武汉的新军进入四川镇压，这就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好时机。武汉地处长江中游，是我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这里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1905年，孙中山领导。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让我们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今天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活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第一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

爱人错过的创作是在一次观影后的灵感迸发，在回家的时候边骑车边喃喃自语，于是就诞生了这首歌曲的第一句歌词。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

歌曲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邓紫棋在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邓紫棋表示，无论在分隔两地还是已经逝去的感情，该曲最想表达的是远方的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让我们一起用一双关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要努力工作，去完成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逆光这张专辑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我怀念的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架构中但又能感同身受的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

来自王铮亮和陈楚生的《半边山半边海》，发行于2022年11月4日，并且收录于王铮亮2022年11月16日发行的专辑《还在爱着》中。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好的，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歌曲《小美满》也是贾玲执导的第二部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由李聪作词，彭飞作曲。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聪和彭飞采用了一种童真的创作手法来描述生活中的场景，希望表达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也可以是迷迷糊糊的小浪漫的。

生命的意义在于互相照亮，就像一场比赛中的接力赛，我们肩负着火炬，传递着希望和梦想。我们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团队的一份子，共同拼搏，共同成长。每个人的努力都能为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和改变。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乐坛当中的月光顶流。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玟的《月光爱人》，这首歌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李玟为了唱好江湖儿女的爱恨，特意学了戏腔的转音技巧。李玟的嗓音又亮又有穿透力，像月光刺破云层，把江湖的洒脱和爱情的执着全融在了一起。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这首《白月光》，把心里的意难平比作月光。张信哲说，有些人就像月光，只能远远看着，摸不到也忘不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王菲，但愿人长久。王菲翻唱的这首歌是苏轼水调歌头改编的，他特意用了慵懒空灵的唱腔。他说苏轼的词本身就像月光，清冷又有温度，不用唱得太用力，结果一唱就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中秋必听曲。

这首《草原风月光曲》是凤凰传奇为了展现草原的辽阔写的。玲花说，草原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像挂在头顶上，唱歌的时候都想对着月亮唱。结果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广场舞和中秋晚会的气氛担当。一起来听一听。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在新疆采风时写的民歌，原本是维吾尔族青年的月下对唱，黑鸭子组合改编的时候加了和声，把小伙儿对姑娘唱情歌的俏皮感唱得更明显了，一起来听一下。

杨钰莹的这首《月亮船》是为了圆童年的月亮梦写的。她说小的时候总觉得月亮是艘船，能载着自己去远方，于是把这种童真写进了歌里，甜得像棉花糖一样。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轻，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2006年，张悬创作民谣歌曲《无状态》，这是他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整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在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是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以及杨丞琳大学时期的真实情感经历。歌名也是源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吴青峰结合杨丞琳的演唱会表现以及个人情感故事，将文学与现实融合，创作出了这一首兼具诗意与情感张力的作品。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的核心曲目《失而复得》。这首歌曲是以情感主题为核心，与专辑概念曾经失去就能了解再度得到的喜悦相呼应。歌词通过几乎忘了如何在快乐等意象刻画了情感起伏的挣扎与释怀的过程。林志炫采用清亮的嗓音与真假音转换技巧，搭配弦乐编排，营造情感张力。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旋律设计更加增添了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失而复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2: 把历史写成潮流。
3: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回忆。歌曲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文化符号。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

2023年，陈楚生推出了歌曲《向海而生》。这首歌是以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为创作背景，联合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通过红树林、候鸟等自然意象，以树为隐喻，展现人与城市在风浪中扎根成长的历程，勾勒了沿海生态与都市发展的共生图景。旋律悠扬舒缓，歌词融合海上有风浪，要像树一样等诗意表达，诠释守望与迁徙的主题，传递了对家园的深情凝望以及未来的坚定信念。

下面的这首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好妹妹乐队2014年发行的代表作。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传递了夏日海边的轻松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尤克里里的弹唱元素，编曲也是以尤克里里为核心，突出轻快节奏与夏日的风。

0: 2004年，蔡依林发行了专辑《城堡》，周杰伦和蔡依林合作了歌曲《海盗》，由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是以海盗冒险为主题，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冒险与寻宝的叙事框架，也展现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与情感的冲突。歌曲当中融合了摇滚、流行与电子音乐元素，周杰伦的作曲延续了标志性的 G 式情歌风格。
1: Roll Thunder!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韩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2013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主打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由张震岳本人作词作曲。这首歌是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创作背景，通过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传递了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感。歌曲采用白话叙事与舒缓旋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融入对故乡的具象化描写。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轻轻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We Are Chipmunks》。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时，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的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由李正帆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4年9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燕尾蝶下定决心。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3天，他便写下了《宁夏》这首歌。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盈。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苏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她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适合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初舟，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蛙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时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撼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看着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继续回来，其实运动时听歌不只是提神那么简单，那些鼓点旋律像和身体在对话，告诉你再迈一步，哄你累了就慢慢喘，陪你把必须做变成我想做的事情。下次运动前不妨挑几首合心意的歌，让脚步跟着节奏，让汗水跟着旋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动起来的感觉这么痛快。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歌曲。在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的核心魅力是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性，既承载着岭南传统的精髓，又不断吸收现代的流行元素，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香港音乐组合 Twins 演唱的《朋友仔》，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儿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旨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

加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白兔》的有点甜，今天推荐的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对唱情歌，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放不完，下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

0: 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

0: 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加拿大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得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是

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将来这首像疯了一样，同样是一首音乐现场，陈楚生在现场唱，我想我是疯了才会是这样，声音里的哽咽不像是演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吐出来的全是带血的真诚。歌词中唱到，能不能别

这首《大梦》被陈楚生唱出了尘世味道，原版的《沧桑》里带着点宿命，他却唱得像跟岁月聊天，我已经老了吗？问句里没有慌张，反而有了认了的坦然。音乐的弦乐很轻，像夕阳漫过窗台，他唱一生很短，一瞬很长，原来长大不是害怕变老，而是学会跟每个阶段的自己好好相处。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任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 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十期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2023年，陈奕迅发行了单曲《陈大师》，李荣浩编曲。歌曲是以豁达心境为主题，倡导用轻松态度面对压力。创作历时3年，陈奕迅在北海道休养期间灵感迸发，结合吸尘器的修理的趣味比喻，传递大而化之的生活哲学。歌词融合粤语的俚语与哲学思考，轻摇滚编曲搭配着迷幻扫弦，营造了慵懒的氛围。催眠式的重复旋律与电吉他的这种氛围也增强了趣味性。借陈大师隐喻都市人的自我修养，延续香港流行音乐中莫欺少年穷、命里无事莫强求等朴素的哲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师》，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加上这首歌，周杰伦《稻香》，秋收时节回老家，总能看到金黄的稻穗。而这首歌像阳光洒在稻穗上的味道。其实秋天的歌不一定都带着愁绪，像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旋律，就像随手捧起的热玉米，暖烘烘的，让人想起家的样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开车路过种满枫树的街道时，这首歌简直就是氛围神器。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歌声里的旋律像枫叶上的露水，轻轻一碰就掉下来。周杰伦的嗓音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执着，把想念唱得像

下这首歌叫做立秋，来自于歌手云子。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心中。云子的声音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带着点该放下的坦然。歌词里蝉鸣声辉或者盛夏，原来秋天的到来从来不是突然的，而是蝉鸣渐弱，叶子渐黄，一点一点铺陈开来的。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金志文的声音像初秋的风，不冷却能吹走烦躁。有些东西会被岁月带走，但总有些温暖是偷不走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许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许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许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胜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盛，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与立体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雨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

2019年12月31日，五加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这首歌是龙猛寺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宇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0: 手，他觉得很不甘心，却又无能为力。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的歌词。

0: 等。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一个人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毛不易《深夜一角》。毛不易的声音像巷口的路灯，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地址，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吉他声轻轻的，像怕吵醒谁。一个人的深夜也很温柔，总有人和你一样醒着，哪怕互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凡的《一个人生活》，这首歌的人生有藏不住的哽咽，带着必须撑住的倔强。有些歌的疗伤方式只陪着你承认我很难过，然后慢慢地站起来。

当然这首歌单人旁，有的时候会被人问一个人久了会不会怕，但这首歌里有句歌词这样说，其实孤独并不是没人陪，是我选择和自己好好相处，给自己做饭，给自己买礼物，给自己唱首歌，原来自己才是最懂得自己的朋友。

一个人的浪漫是自由的习惯，不用谁来作伴，快乐很简单。这首歌《一个人的浪漫》由俞灏明演唱，这首歌送给那些一个人也过得有仪式感的人。原来浪漫不用两个人，一个人看场完整的日落也是很奢侈的事情。

0: 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猛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8: world gone mean。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先程。加拿大这首歌，陈奕迅《孤独患者》，这首歌把热闹里的孤独唱得很透彻，特别在很多人的场合去听，突然觉得孤独不是不合群，是心里有块角落只允许自己进去。就像歌词里说的，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其实我们都在热闹当中偷偷给自己留了个小天地。

个人独处的时候会突然想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跳舞。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我想给身体按了启动键，电子音效像旋转的灯光，给每个人有释放的理由。跳累了躺在地上回想刚刚的动作，突然羞耻的同时也会明白，不用在乎动作丑不丑，不用管跑没跑掉，在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歌曲结束接着回来，其实每个人的耳机里都藏着一片私人领地，那里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没有需要应付的场合，只有旋律和自己，可能是加班时的喘息，也可能是分手后的缓冲。这些一个人听的歌，不是为了强调孤独，是为了告诉自己，和自己相处也是门需要练习的本事。下次戴上耳机时，不妨对自己说辛苦了，毕竟能好好陪你的人首先是你自己。关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2: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

0: 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出招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

0: 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2001年，陈绮贞演唱了歌曲《九份的咖啡店》，这首歌是她在19岁时创作的民谣作品。歌曲以台湾九份为背景，通过比对昔日淳朴与现代商业化变迁，表达对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感。九份是台湾北部的矿镇，侯孝贤的电影的取景地。民谣基调搭配着简约的吉他伴奏，陈绮贞标志性的细腻声线贯穿始终，传递出了清新脱俗的文艺气质。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不落空。

0: 0202182975902021829759。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把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9: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